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8月15号晚间6点到8月17号早上10点，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设备维护期间，可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收听的不便，敬请见谅。也希望您能继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今天这集呢，我们开门见山，我们要来解锁的团体就是 H 开头的 Heart to Heart。 相信只要有在关注 K-pop 的朋友们，最近一定都有被他们的歌深深洗脑过。虽然到目前为止呢，只发行过三张专辑，但每一次的回归都让人超级印象深刻，每一首主打歌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存在感非常的强。节目开始之前呢，先播放这首最近真的红到不行，不管是打开短影音还是走在路上都一定会听到的超爆红神曲 Rude。 这首歌呢，不仅旋律超级洗脑，更是直接刷新了他们的知名度。就让我们用这首 Rude 来帮大家迅速唤醒对他们声音的记忆。 You are so rude。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欢迎回来，韩流百宝箱。Heart to Heart 呢，是 SM 娱乐继 aespa 后再度推出的女团，在2025年的2月24日，以首张单曲专辑《The Trace》出道啦。他们的出道曲《The Trace》这首歌一发行就展现出超强的节奏感，最特别的地方绝对就是舞蹈里那个超级魔性的卡点动作。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抖音上还有 Reels 的 Challenge 上面全部都是这首，欸，以这首歌的副歌动作再搭配其他的卡点音乐，直接在网络上掀起一波超高的讨论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快来听听这首掀起超高讨论度的出道曲《The Trace》吧。

在刚刚的开场白，我有说到，他们虽然只有出了三张专辑，但是每一首的主打歌都具有极大的存在感啊。所以我就想要推一首不是主打，但我也很爱的收录曲《Pretty Please》。第一次听到，真的是直接对这首歌一见钟情啊！整首歌非常轻快又甜美，是一首让人边听就会不自觉跟着露出笑容的魔力歌曲。而是因为这首歌叫做 Pretty Please， 漂亮情嘛，所以我自己每次在听的时候，听着听着都会有一种好像连我自己都跟着变漂亮的感觉，听完真的会让人心情超好，又充满自信。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变漂亮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星光名场面，捕捉韩流魅力。

SM 的新人女团呢？她们最让人期待的，绝对就是完美致敬 SM 前辈们的 cover 舞台了。第一首呢，就是他们在 Heart to House 表演 FX 前辈的经典名曲 Electric Shock。这首歌呢，本身带有很强烈的电音脉冲感，节奏很快，但他们在舞台上还是展现出超有态度的眼神与超利落的舞蹈动作。看过的粉丝跟路人都被惊吓到，他们对这类酷炫风格的消化力真的好厉害。

个不得不提的名场面，就是他们 cover 少女时代前辈的经典神曲《Jenny》。每个成员呢穿着青春可爱的水手服，展现出超级稳定的 live 唱功与整齐划一的刀群舞，超级青春活力啊，就好像是看到当年站在舞台上的少女时代。That's why.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酷幻蓝小熊。

这首歌呢，带有超级强烈的重拍与律动感，一听就会被那个洗脑的副歌段落给拉进去。不只是旋律抓耳，他们在舞台上的眼神跟利落的舞蹈线条，完全把那种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魅力散发得淋漓尽致啊！那接下来这首非常青春俏皮，前奏一下，那个轻快的鼓点就让我马上投入这首歌哎，它就是。Style 这首歌，其实我原本也很犹豫，到底要把它放在这里，还是主持人的百宝箱，因为我也真的很喜欢它的副歌。

I cannot focus。没错，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就是《Heart to Heart》超级抓耳的主打歌《Focus》。

最后一首歌就用这首《Butterflies》来做结尾吧。这首歌呢，主要是在讲对未来世界的期待与好奇，旋律温柔而带有画面感，也能清楚地听到成员们细腻的音色变化，真的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呢。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途动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好多 K-pop 的新歌，因为刚好碰上夏天，所以概念呢都特别喜欢跟柠檬连接在一起。那种酸酸甜甜、清爽消暑又带一点刺激的感觉，真的跟夏天超级搭的。而 Heart to Heart 这次的回归作品也完美抓住了这个夏日氛围，主打歌《Lemon Tan》从视觉到旋律。都像是一杯冰镇的酸甜柠檬汽水，活力满满又超级解腻。副歌的旋律搭配舞蹈动作，真的非常活泼俏皮。我也非常喜欢这首《Lemon Tan》呢。

Y2H 呢，不止在韩国有回归的活动，他们最近也在日本发行了全新单曲《Iconic Heart》，整首歌展现出跟以往不太一样的风格与能量，真的让人看到他们无限的可能性。看着他们一步一步稳定成长，解锁越来越多不同的风格，真的让人非常期待他们未来的每一次回归啊！下一集要解锁的一样也是女团。这个女团呢，是以劲舞女团出名的哦，而且她们最近出的歌我都越来越喜欢了。讲到这里，你们猜到是谁了吗？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Wow, so

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它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知心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几周呢，我们一起啊走进了管弦乐团或者是交响乐团啊，认识了不同乐器家族的声音，从弦乐器开始到木管乐器、铜管乐器，慢慢认识那些我们在音乐会里经常听见却不一定能够叫得出名字的乐器。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认识了铜管乐器家族，还记得吗？有小号、法国号、长号，还有低音号哦。他们浑厚的声音呢，为管弦乐团增添了许多气势与力量。而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到最后一个乐器家族咯，就是打击乐器。如果说弦乐器啊，就好像是乐团里头的演唱者，那么木管乐器呢，具有着细腻多变的音色。铜管乐器啊，负责展现雄伟与力量。那么打击乐器呢，就像是乐团里掌握节奏与气氛的魔法师了。而且啊，这个打击乐器的家族呢，非常的庞大哦。从我们熟悉的丁音鼓、大鼓、小鼓，到拔、三角铁，甚至木琴、铁琴等等啊，全部都是打击乐器。那么有些打击乐器呢，是负责强调节奏，让音乐呢变得更有律动。有些呢，则是一个声响啊，就能瞬间改变整个乐团的气氛。尤其啊，当鼓声响起的时候，常常还没有看见舞台上的演奏者，我们的情绪啊，就已经被鼓声所带动了哦。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管弦乐团里最后一个乐器家族——打击乐器。从一个个敲击、碰撞、摩擦产生的声音里头，看看这些非常简单，好像是敲敲打打的，到底可以为管弦乐团带来多少精彩的变化呢？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管弦乐团里头的乐器成员们哦。那么之前呢，为大家介绍了在管弦乐团里头呢，数量最多，大概占了60%。

左右的弦乐器哦，包括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以及低音提琴哦。那么另外呢，这个管弦乐团里头的双管编制呢也是必备的，包括有木管乐器还有铜管乐器啊，大概占了 30% 左右哦。像是有长笛啦、单簧管、双簧管跟巴松管。那么在铜管乐器呢，我们上礼拜为大家介绍了有小号、法国号、长号以及低音号哦。那么刚才我们所欣赏就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个鼓号乐曲啊，就是奥林匹克鼓号曲，是约翰威廉斯的作品哦。所以你在里头我们可以听到的就是很多鼓的部分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了。那么在管弦乐团里头呢，大概数量不多，但是占10%左右的就是所谓的打击乐器了。那么打击乐器家族里头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鼓哦。那么鼓呢有小鼓、中鼓、大鼓哦，定音鼓哦。那么不同的鼓呢会有不同的这个音高，那么小鼓的音高是最高的，那么小鼓的这个鼓底呢它会有一个调节音色的一个弹簧哦。那么如果说把它拉得比较紧，小鼓的音色呢就会非常的清脆哦，放松一点点，那么小鼓的声音呢就会比较的闷哦，比较的低沉。那它是用这个两只鼓棒呢来互相的这个敲击发出声音哦。那么大鼓的话呢通常是单敲，那么有所谓的滚奏哦，滚奏就是要把这个大鼓呢斜放，然后呢让这个鼓槌呢在这个鼓面上呢来滚动哦。那么大鼓的音色是非常低沉，它有定音的作用哦。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鼓的部分，我们现在来听听这个小鼓以及大鼓的音色哦。

好的，就是这个小鼓跟大鼓的这个音色、哦。那通常来讲呢，在很多的这个鼓号曲啦、军乐曲或进行曲里头呢，这个大鼓跟小鼓的合作呢，就非常非常的多、哦。我们来听听大鼓跟小鼓一起的这个鼓号的乐曲啊。

好，这就是小鼓跟大鼓的这个合奏哦。这个冯安听到这样的节奏，其实会不由这个自主的手舞足蹈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冯安在小时候呢，在国中的时候呢，我是学校的这个鼓号乐队哦，里头的鼓手哦。那么我负责呢是中鼓的部分啊，就是在第一排啊，我们要甩这个鼓棒的哦。那这个有非常多的花招，那时候记得哇，这个非常非常的辛苦哦。这个每次呢甩那个鼓棒呢，这个都会把这个白色的手套呢给磨破了。不过现在想起来是非常有趣而且很好玩的一段回忆哦。好，这就是什么鼓的这个音色哦，其实呢，在古典乐曲当中呢，鼓的这个角色也是非常重要，像是有一首非常知名的代表作，那就是拉威尔的作品哦，这个波利路。那么在这首曲当中呢，它就是由小鼓开始呢，从头到尾呢，保持一定的节奏，然后加上了不同的这个乐器的配合啊，把这个声音不断的往上加，这也就是有配器之王之称的拉威尔非常重要的这个配器方法所完成这首非常知名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这首拉威尔的作品《波利路》。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管弦乐团里头的打击乐器哦。那么刚才听到的是拉威尔的作品波利路，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小鼓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呢，说到这个打击乐器呢，除了鼓之外呢还有很多哦，包括大家想一想，可以用敲击出来

声音的乐器呢，我们都算是打击乐器哦，包括铁琴啊，包括木琴，然后包括管钟，然后还有拔锣等等一些啊，非常多都算是打击乐器。那您现在所听到的就是这个朱宗庆打击乐团呢所带来的这首曲子《筷子》哦。里头有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打击乐器哦。那么其实呢，这个打击乐器呢，在管弦乐团里头也扮演了非常这个举足轻重、画龙点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好，那么今天单元的最后呢，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可以听到呢整个管弦乐团的编制之外，尤其是在这个打击乐器的部分呢，有非常重要发挥的一首曲子。那就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那么这首曲子非常热闹，那么它用了鼓声呢来代表了这个炮弹的声音啊，非常的雄壮威武，非常的这个壮丽哦。好，所以呢，今天的单元最后呢，我们就邀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啊，整个管弦乐团所演奏出来的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那么里头呢，打击乐器的部分，大家可以特别的来留意听一下哦。好，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柴可夫斯基的这首1812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钟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义视广播电台 AM144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古典逍遥游。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如果说早上十点钟你来不及收听，或者下午五点钟你也忘记的话呢，就可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呢，线上随选的这个专区呢，可以听到所有啊这个播出过的这个精彩节目哦。好，继续呢为您进行的是本周的青春点名簿。今天是哪一位同学来到单元当中，为我们推荐他印象最深刻的古典音乐呢？一起来收听本周的青春点名簿。

青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又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部。

各位听众们好呢，我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午茶旋律节目主持人庭轩。然后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古典乐呢，是莫扎特的作品，叫做《小星星变奏曲》。那会想要分享这一首乐曲，是因为我在国小的时候非常常会听到，因为呢，就是听到这首歌都会很开心，因为这首歌是作为我们学校放学的时候会播的音乐，所以只要当这一首乐曲开始播放的时候，就会知道说现在是要准备回家的时候，所以大家就要一起快乐的可以收拾书包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到校门口一起等家人，然后来接我们回家，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幸福。然后呢，就是觉得说现在已经要升上四年级的我呢，离国小生活已经是离得非常非常遥远，都有点快忘记国小的时候是在做什么了，然后还有上学的时间啊，就是已经离我非常的遥远，所以会觉得说非常不容易，也很不可思议，已经默默的走到要出社会的时候这样。所以呢，有时候无意间听到这一首《小星星变奏曲》呢，就会让我想起国小的时候的回忆，让我到现在都对这首乐曲非常印象深刻，所以今天分享了这一首曲子给大家，谢谢。

在每个人的记忆里是不是都有一段音乐啊？只要一听见呢，就会立刻把我们带回某一个时光呢？可能是小时候每天放学的钟声，也可能啊是校园广播里熟悉的旋律。今天青春点名部的庭轩呢，要推荐的就是这首陪伴他度过小学时期的音乐哦，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庭轩分享，小学的时候呢，每到放学时间啊，学校呢就会播放这首曲子。对当时的他来说，这不一定是一首特别去认识、去研究的古典音乐啊，反而呢更像是每天放学的时候一个固定的讯号。音乐一出现，就知道哇，可以回家了，已经放学了。而多年之后呢，当他再次听到这段旋律，熟悉的音符可能呢早已经不是音符了，而是呢把他立刻又带回了小学校园，也把那些放学后的记忆呢一起带了回来。莫扎特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呢，原本的主题其实不是莫扎特所创作的哦，它是以当时非常流行的一首法国歌曲为主题，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星星》的旋律。莫扎特呢，大概是在1778年创作了这组钢琴变奏曲哦。当时的他呢，才20多岁啊，非常年轻。所谓的这个变奏曲啊，就是呢，先有一个大家熟悉的主题，接着作曲家呢，就会运用不同的节奏、速度、音型与技巧，一次又一次的变化它哦。那么就像同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说，同一段旋律也可以换上不同的表情。所以当我们听小星星变奏曲的时候，会发现最开始的旋律呢非常熟悉，但接下来却越来越有变化，有时候轻巧活泼，有时候快速华丽，有时候啊甚至会让人觉得这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小星星吗？这也正是莫扎特厉害的地方了。他把一段简单大家都能哼唱的旋律呢，变成了一场充满想象力的音乐游戏。有些旋律呢，我们不需要刻意的记住哦，但是呢，它自己啊就会留在我们的这个记忆当中。多年之后，只要再次想起，我们就会突然想起啊，当时那个年纪的自己哦。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放学的午后，听听莫扎特如何把我们熟悉的小星星变成一场精彩的音乐变奏。这首曲子送给每一个曾经背着书包，等着放学钟声响起的我们。

今天节目呢，就在这首可爱的小星星变奏曲当中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曲目安排。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原来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要成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陈珊妮。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声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1: Color，
0: 我是 Color 的可乐，
2: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1: 勇敢飞向，拥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林宥嘉。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们是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1: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0: 我们不只访问歌手、
1: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0: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0: AM 729 FM 88.1，这里是越界密话知人志，为您带来越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戴琪恩，
1: 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0: 那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通常是歌手的声音或旋律，但其实在歌曲背后还有一群默默付出的音乐工作者。那有人是负责创作旋律，有人负责填词，也有人透过编曲让歌曲有了层次与生命。那相同的一段旋律，经过不同编曲人的巧思，可能变成抒情情歌，也可能变成热血摇滚。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刘淑玉老师，他是一名身兼编曲工作者、词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以及乐团键盘手。那他不仅曾经参与广告音乐、偶像剧配乐制作，也曾经入围第31届传艺金曲最佳宗教音乐专辑奖。让我们今天欢迎今天的来宾刘淑玉老师。

0: 大家好，我是刘淑丽，我现在呢是一个乐团叫约书亚乐团的音乐制作人、编曲，然后也身兼键盘手和词曲的作者，然后我个人呢也是从事教学的工作。
1: 好，谢谢老师。那老师可以简单的讲解一下刚刚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吗？
0: 哦，好。OK， Man in 刚刚我们听到那个 Man in the Mirror 是 Michael Jackson， 一个这个是大家都称他为流行音乐之神，所以他音乐影响的应该是整个全世界，就在他还曾经还在世做过的所有音乐，其实他每一次的歌曲出来呢，都是让人家耳目一新，而且是对于后继的人都是争先的去模仿他，不管是在音乐上或是在舞蹈上，所以他算是影响我整个职涯生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那这首歌呢，其实他是在他有些Michael Jackson 呢，除了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那些很 hip 的歌，是比较就是音乐性丰富或是舞蹈性丰富，其实他还有一些歌是通常都是反思社会，所以他这个歌这个是镜中人，他就是在描述说看见就是街头饥饿的孩子啊，还有社会上的苦难，然后反思自己呢，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呢？然后他其实也是一个反战的一个人士，所以这个是主要是我他影响我在音乐上音乐性质上非常的深的一个人，我相信很多音乐人也是很受他影响，然后直到现在，其实有时候我们听他很早期的音乐，还是现在听还是非常的流行感。所以他的作品其实是蛮走在一般人的前面的。
1: 谢谢老师的分享。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现在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你最早是怎么开始接触音乐的呢？
0: 我接触音乐是我从小是学钢琴
1: 哦，
0: 然后一路就是念音乐科系。
1: 那老师，你目前的工作内容包含什么？
0: 我现在我要做制作专辑或是单曲，现在专辑现在大家比较没有专辑这个概念了，就是因为现在都是用数位媒体在发行，所以就是全就是单曲，然后我自己也是本身一个词曲创作者，然后像编曲，然后还有录音，这个是也是我常要做的事情。那在额外之余呢，就是也是会教一些keyboard 类的东西keyboard 类的弹奏的课。
1: 那老师，其实就是你有接触过很多音乐的领域，不同的领域，那其实一路走来，你最喜欢别人怎么介绍你的身份？
0: 身份吗？如果以职称的话，我比较喜欢是比较多人，也不是说喜欢，比较多人就是直接就是叫我音乐制作人，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整个音乐制作的领域里面。
1: 所以别人介绍你的时候，还是希望人家介绍你音乐制作人这个东西。
0: 是。
1: 好，那老师，你曾经接触过广告配乐、偶像剧配乐、歌曲制作，还有不同的类型案件，那这些工作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如果是配乐的话，大部分是纯音乐。
1: 纯音乐？
0: 对，纯音乐。那它的范畴就很广，你可以从古典到流行，甚至动漫都是比较偏电音的，所以它整个的音乐的风格很广。那如果是那个一般歌曲流行歌曲的话，其实它的风格就比较局限。那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有唱的，那配乐类大部分都是没有唱，没有人声。
1: 那你觉得哪一个是对你来说是最难的？
0: 最难的，其实都有不同的

0: 困难的地方。
1: 嗯，
0: 但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制作是歌曲的。
1: 嗯，那接触这些不同的类型的案件，那它的门槛是很高的吗？还是
0: 哦，这个如果配乐这个部分呢，它门槛算它门槛比较高是，第一个你必须要音乐有某一项乐器的基础，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那个银弹要够，就是因为，所谓银弹就是你金钱的付出，
1: 嗯，
0: 是比在这个音乐制作的领域的其他的工作者可能要花比较多的金钱，
1: 嗯，
0: 因为你必须买很多设备，
1: 嗯，
0: 那这设备是比较算私人的，嗯，因为如果你是举例就是歌手或是乐手乐器，嗯，你所购买的设备可能就是你的乐器而已，那歌手是比较不用花太多的钱，
1: 嗯，
0: 那从事配乐的话，你本身就是一个编曲者，那编曲者你就要必须一直买各式的就是音源，
1: 嗯，
0: 不管是硬体或是软体，那这个声音其实是有时代性的，有时代感，
1: 嗯，
0: 所以你一种声音大概其实它有一个流行度啦。
1: 哦，对，
0: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个可能不是学音乐的人也可以分辨说，哦，这首歌好像听起来很80年代，
1: 嗯嗯，
0: 或听起来好像是20年的歌，其实这个无关旋律，
1: 嗯，
0: 是它的配器，它配器就跟我们在穿衣服一样，也是会有一个那个流行性或时代感，所以你会听得出来。所以如果你要从事配乐这个工作的话，其实你要一直不停的更新你的器材你的设备，
1: 嗯，
0: 对，这个部分是编曲或是配乐人比较花钱的地方，
1: 嗯，很烧钱。
0: 对，是的。
1: 那其实之前我们预防的时候老师就有说过，老师你当时是行政助理，但是因为老板被合作编曲家放鸽子，所以临时被老板抓来学怎么操作编曲。那一天突然被老板教怎么操作编曲软体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0: 哦，是蒙迷迷糊糊
1: 迷迷糊糊，
0: 对，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很多从事幕后工作音乐工作的人，嗯，都是从助理开始，
1: 嗯，
0: 比较多的。那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是可以自学，那如果说有办法就是可以接到案子，其实也是非常的好，
1: 嗯，
0: 那从事助理啊，不管是制作助理啊、录音助理或编曲助理，
1: 嗯，
0: 其实就是跟着你的老板，累积一些人脉，对，
1: 嗯，
0: 跟经验。那之前我是从我还不是从制作助理或是那个录音助理出身，
1: 嗯，
0: 我一开始是真的是行政助理，嗯，
1: 哇，
0: 行政助理，然后只是说就是那个他老板刚好有缺人手，
1: 嗯，
0: 所以因为我本身也是学音乐的，所以他就教我，
1: 嗯，
0: 所以我一开始其实对电脑，然后对怎么样去把一首歌从无到无中生有，
1: 嗯，
0: 这个环节不清楚。虽然我自己也弹琴，然后也会创作，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把一首歌完整的就是呈现，就是应该说是一个成品出来，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学习到非常的多。
1: 嗯，那你当时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吗？
0: 不会耶，觉得很有趣。
1: 嗯，
0: 就是开始吸收，因为我以前是古典出身，
1: 嗯，
0: 所以就吸收一些科技的东西，就还觉得蛮有新鲜感的。
1: 嗯，
0: 那时候压力也不大，因为毕竟不是我自己是我不是业者，
1: 嗯，
0: 等于说我是就是我的上面还是有一个公司，然后一个制作公司在 cover，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是其实一开始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1: 嗯，
0: 那做差了也没有关系，嗯，其实还是有别人替我擦屁股的，对，等于说我还是从慢慢的这样学习开始。
1: 嗯，那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其实最让你挫折是有哪个部分？
0: 哦，如果说编曲的话，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最难，对我来讲最难的是编鼓。
1: 编鼓，
0: 对，
1: 嗯，
0: 因为就是以我一个弹琴，然后。

0: 就是也是音乐科系出身的，就是我对于乐器的配置，有一定的逻辑，就是不管是古典乐器或是现代乐器，其实乐器是它的配置是有逻辑的，所以我对这个就是接触新的乐器不会有太大的困难，那但是鼓这个部分就是古典音乐是没有的，
1: 所以要重新学，
0: 对，这个不，所以我还去特别去学了一年的鼓，
1: 哇，
0: 所以就是我要了解说怎么，就是每个乐器是怎么运作的，那当然这整个这个编曲或是配乐师的这个养成的路上呢，其实我除了我自己的 keyboard 要，我有去学过吉他，就是短暂的，就是为了我想要了解每个乐器是怎么样的运作，那怎么把它搭配在一起。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听 David Foster 的 Winter Games。

0: 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我们刚听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叫 Winter Games 的歌，那可以请老师帮我们讲解一下这首歌曲吗？
1: 好，这首歌呢是一个全球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应该音乐大师，叫做 David Foster， 然后他这首歌是1988年，各位可能都还没出生哦。
0: 对，
1: 1988年的冬季奥运会的主题曲。
0: 嗯，
1: 然后他就是受这个奥运会的委托，创作了这首歌。那这首歌在当时也，就是他奥运结束之后，他持续被世人喜爱，长达一年霸占排行榜。
0: 哇，
1: 对，就是不是在那个演奏音乐的那个排行榜，就是连流行的他也是霸占排行榜，所以就变成当时非常知名的一首歌，就是你走在路上，很多店家就会播放，
0: 哇，
1: 或是电视的那个什么气象啊，或者是背景音乐，都就是播放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其实很多不是学音乐的人应该也会听过。
0: 嗯，
1: 然后我为什么会特别找这个David Foster 的歌呢？也是因为他其实也是影响我很大的一个人。他跟 Michael Jackson 稍微不一样，是 David Foster 本身自己是一个音乐制作人，他不是目前的人，他不是在唱歌的，但是他写了很多的歌
0: 名曲
1: 哦，就是例如说 Whitney Houston 啊，或是很多电影配乐，就是他，然后他得过格莱美奖、艾美奖、金曲奖啊，金球奖不是金曲是台湾金曲奖，然后获得3次奥斯卡奖的提名，就是他做的那个电影配乐，电影配乐什么狮子王啊，然后什么，就
0: 是他做的，
1: 对，他是就是是一个应该就是如果是你讲音乐界应该都家喻户晓的一个幕后制作的超级巨星，所以是当时是很多，其实到现在他还是很活跃，就是很多音乐人指定要跟他合作的一个
0: 对象。原来如此。
1: 那他的歌其实也是影响我很多，是他是比较偏，他可以很 jazz 很流行或很 rock， 他也可以很古典，他真的是全能，
0: 六边形的那种。
1: 对，所以就是我小时候那时候这个龚俊安的歌的时候，我才是国小的时候，所以我就是因为听了这个歌，我才发现哦，原来那个音乐可以这么有趣，不是只有
0: 很死板的，
1: 对，很古典的这样子，所以也是有对我也是小小的心灵有点启发，就是觉得说我好像那个音乐也是很好听的这样子，可以就是有时候也可以很流行的、
0: 很有趣的，
1: 对，那它这个是比较跨界的，
0: 的
1: 音乐。
0: 哇，好，谢谢老师和我们分享这一首歌。那我们接下来第二段的这个访问呢，因为我原本也是要去考音乐班，音乐班，对，然后可能原本我大学会去考音乐系，那今天我们老师是东吴大学的音乐系毕业的，那所以我们想问一下老师关于音乐系的一些问题跟迷思，那想请问老师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东吴大学音乐系，就你当年在考音乐系的时候需要做哪一些准备吗？
1: 哦，考东吴大学音乐系嘛，是因为分数就到那边了，
0: 就刚好这样子。
1: 对，分数就到那边，所以就只能念东吴啦。我其实也想念更好的，
0: 你说什么台艺、北艺？
1: 台艺还好，就北艺大。
0: 北艺，
1: 那时候我们的第一志愿就是北艺大。
0: 哇，对，好。那当年考音乐系的时候有做哪一些准备吗？
1: 如果是以音乐系，好，因为现在有分传统的音乐系，就是以古典乐器为主的，然后跟流行音乐或是商业音乐系，那我是那个古典音乐系的

0: 传统古典音乐系。准备的话，除了你自己的主修、副修之外，就是有俗称的三小科：
1: 乐理、
0: 视唱听写跟对和声学这些。所以这个都是考前要准备的。
1: 对，我当年是学的非常的痛苦的。
0: 是吗？
1: 对啊，视唱听写就那时候考时候唱出来，就是那个音是抖的这样子，很恐怖。对啊，那老师你觉得就是古典训练最折磨人的地方是什么？
0: 练习。
1: 对，这是
0: 练琴。嗯，因为艺术类其实有音乐、美术。舞蹈这些，那其实我觉得一个艺术家跟运动是很像的。
1: 对，
0: 他不是你上完课回家就是放松。如果你今天是是要来当成是一个休闲娱乐陶冶性情，那是可以的。那如果你把它当成职业，或者你要当成一个运动选手，你就是回到家之后，你下课之后才是挑战的开始。
1: 对，就下课之后就是
0: 你要开始练习。 对，否则你等到下一次去看见老师的时候，你就会被他臭骂一顿，要不然就是那个焦虑到那个
1: 心脏狂跳，
0: 对，或是拉肚子。我以前要上主修课前一天我就拉肚子，然后呢等到已经毕业了，我还是常常做噩梦，梦到那个老师非常生气，或是我在台上什么弹错忘谱的，
1: 哇，
0: 对，那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1: 好恐怖。对啊，我就是真的是学古典的人才可以感同身受这一点。就以前上课的时候，就是
0: 压力非常的大，
1: 對，没有练琴，就是老师，我最近有点忙，那个不好意思。
0: 现在的学生，现在老师都比较温和
1: 啊。对啦，
0: 对，我以前老师都非常的凶，他直接把谱丢出去的。
1: 哇，据说是那个琴弹错音就藤条这样子。
0: 哦，那个是小时候是没有到藤条，就笔，老师的笔就直接敲下去。小时候，但你长大了，老师不会打人。就是那个其实就像大学，他只是要把你谱丢出去，或者直接骂你说弹的什么烂东西什么的。
1: 你是蛮激烈的。
0: 是的是的。
1: 那老师你因为讲到练习嘛，那老师觉得一天练几个小时是基本的？
0: 要看你那个你到达什么
1: 境界，
0: 对，什么阶段这样子。我小时候刚开始学琴就是在国小以前都会一天一小时了。
1: 差不多。
0: 对，然后呢进入到音乐科系之后，就特别是大学的时候，我一天是四小时起跳，四小时是最基本的。那有一些同学他如果没课的话是可以练一整天的这样子，只要你的手还没受伤。
1: 好恐怖哦。哇，练琴是顺序是什么？音阶然后练习曲吗？
0: 对，那个是音阶是，如果说你是差不多你在初级不是初级，应该说这个叫哪个阶段呢？对不起，这个可以剪掉。
1: Okay.
0: 我要想一下。
1: 一开始的时候，
0: 对，
1: 刚开始学琴。
0: 如果是还是在刚开始学琴的阶段，但是音阶是非常重要，音阶跟练习曲。
1: 对对。
0: 那如果你是差不多高中以上的，或者你的琴龄已经超过8年10年，其实直接都是以曲子为主。你在曲子当中就可以练到非常多让你挫折
1: 的音阶，
0: 让你挫折弹不出来的东西，也就是分段。就分段一直练一直练这样，就比较不会。但那个音阶其实是一辈子都在练的，就是你每次弹琴之前，就是等于当作是软身操。
1: 对对对
0: 对，软身操，
1: 然后热手这样。
0: 对对对
1: 对啊对啊。那因为读音乐系的话一定是会组交响乐团嘛，那就是每个科系不同的，不是科系，每个主修不同的同学就会组成一个乐团。那老师以前组乐团的经历有哪些呢？
0: 我反而因为我是主修钢琴，我反而没有参加乐团。
1: 哦，真的吗？
0: 对，我没有参加交响乐团。那就是钢琴是没有在那个管弦乐团的编制里面。除了就是你需要协奏曲的时候，那就会有一个学校都会比那个举办比赛，那就是挑选那个第一名的，就是会弹，比如说整场里面的可能其中一首的协奏曲。那但这个并不是
1: 常态，
0: 对，并不是常态。那主要交响乐团里面其实没有钢琴的这个编制，
1: 对对，
0: 所以我比较。

0: 少跟乐团一起。对，导师因为我复修是理论作曲，
1: 嗯，
0: 所以我会去，就是他们在练团的时候，
1: 嗯，
0: 或是我会去看总谱，或是看他们怎么去排练，并不是为了我加入，而是为了作曲的需要。
1: 理论作曲大概是在做什么？
0: 就是其实理论作曲，就是古典音乐里面的作曲组。
1: 因为我妈也是学作曲的
0: 哦，那你没有问你妈妈理论作曲要教什么功课吗？
1: 但因为她说她只要写那种很正常的旋律，就会表示骂、嗯、
0: 哦，
1: 对，
0: 嗯，就是要看老师的风格。
1: 哦，
0: 那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等于说是学院派的作曲，她会让你就是先要练习，例如说，从小品开始，
1: 嗯，
0: 各单独乐器，例如说钢琴曲或者长笛曲、小提琴曲这样子，个别乐器，然后再来合唱曲、
1: 哦、合唱，
0: 然后再来就是越来越多的乐器、嗯、可能变成四重奏、弦乐四重奏、哦、或者铜管五重奏，然后在最后的当然终极目标就是管弦乐的作品、嗯、
1: 就是一个大的编制。
0: 对，所以就看也是要看程度，就是看你的那个阶段、哦、老师会给你不同的那个音乐的形式。对、嗯、而且要看老师风格，每个老师喜欢的 style 不一样、嗯、他也会要求他学生做出不一样的 style， 所以这个很难讲，没有一个很大的、嗯、没有一个绝对标准，
1: 就等于是说老师是什么风格，学生就会被教是什么风格。
0: 对，那除非说你要换、哦、如果你不跟他不合，你可能有会面临到换老师的情形这样子。
1: 哇，有这一种可以换老师？
0: 可以、哦、
1: 就当然指导老师这样。
0: 对，任何的主修都可以换指导老师，当然指导老师也会挑学生 哦，所以不是学生就可以换、嗯、对，
1: 原来如此。那当然说很多的现在学音乐的小朋友对练琴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没有热忱，因为大部分是家长逼的嘛、嗯、但是当然有爱音乐的小孩啦。那老师是怎么样克服练琴的这个倦怠感？
0: 哦，这个一辈子的克服。
1: 嗯，
0: 其实这个练琴的倦怠感，练琴呢，我觉得真的可以非常的热爱音乐的小孩很少、嗯、不管是我自己，那或是我同学，或者是我经历教学的学生，
1: 嗯，
0: 真的是少之又少。还是需要就是这等于说是自律啦。你说教一个小孩子能够非常自律，每天都早上起来都很开心，说耶我要去学校上学了明天要考试，很开心，这个真的很难，这个很少没有。所以练琴也是那早期的话，但一开始如果是小孩子，当然是一定要家长的
1: 鞭策
0: 督促，对，督促。那跟孩子本身自身的兴趣啊，只要他不排斥就可以让他继续。那但是、嗯、就是其实也要看每个家庭的风格。
1: 对啊对啊，像我们家就是弟弟就会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哦、
0: 对，真的，
1: 对，他是照三餐练，所以很痛苦，因为大概一个月左右都要听一样的曲子、哦、
0: 是。但还我觉得会有自律去练习、
1: 嗯、
0: 大概都是青少年之后
1: 之后。
0: 对，我自己是从小学琴、嗯、但是呢我一直到十八岁我才开窍、
1: 哦、
0: 突然开窍，十八岁才突然觉得弹琴好像还蛮有趣的、嗯、在十八岁之前，我六岁到十八岁这些人我都觉得说是一个
1: 很痛苦，
0: 对，很痛苦的日子。
1: 可是应该说是因为前面都在培养这个技术，那后面熟了、嗯、那个流畅了之后就会开始感觉有乐趣，是这样吗？
0: 嗯，其实之前在培养技术的时候也不觉得弹乐很乐趣啊，就别人都在玩啊。
1: 哦，对，就在家练琴。
0: 对啊，就很无聊、嗯、然后最就感觉好像是在教功课。
1: 哦，对。
0: 嗯，那我说十八岁之后我突然开窍，就是其实也跟我那个开始接触流行音乐、
1: 哦、
0: 或是听，然后我才发现音乐的另外一些可能性，
1: 就不是只有古典这一块。
0: 对，不是只有在家里面闷着头练琴所以我就开始觉得音乐还蛮有趣的，想去尝试别的，就是说那时候是想是跨界的音乐。
1: 嗯嗯嗯嗯。那读音乐系的时候，我们看电影里面常会有那种什么大家要争那个首席的位置啊，那以钢琴系来说、
0: 哦、是
1: 就是钢琴组来说、嗯、音乐系的同学

0: 学之间会有很大的那种竞争的感觉？
1: 我所遇过的没有，我可能是我们班同学还就是我一路上接触的同学都还好，但是的确非有会有还是会有竞争。钢琴组因为比较不需要跟人合作
0: 啊，对，
1: 所以那个竞争是会去看每一个人的分数
0: 哦，
1: 或者会躲在你的琴房外面看你今天在练什么歌，那还是有这种小心眼的同学。那如果其他你说刚刚说会去争首席，这个是有的，但不是每一个人，其实我相信大家还是都很 peace 的，就是不是说学音乐的人会比较有气质吗？
0: 对，
1: 但其实也没有，也并没有，对，对，所以其实私底下的竞争还是会有的，就跟各行业一样。那有时听过比较夸张，就是会故意去弄坏人家的乐器，
0: 真的有这种？
1: 有有，就是把人家乐，就是例如说把人家弦弄断啊，或是就是要考试前，或是把人家琴藏起来或干嘛的，这种都有耳闻过。但是我自己，
0: 钢琴藏不起来啦。
1: 不是像法国号，或是就是提琴，或是像小比较小的乐器，像长笛，就不见了。那种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的。
0: 对啊，
1: 对，所以就是他或许不是偷，
0: 就只是藏。
1: 对，给你藏到某处，然后让你要考试的急得像蚂蚁一样，就是不知道
0: 找不到。
1: 那这个都是耳闻，我自己遇过的同学都还蛮 peace，
0: 比较温和一点。
1: 对，所以就是还 OK。
0: 那老师在东吴大学受的是古典的训练嘛？那可是你私底下又很喜欢流行的歌曲，那你觉得流行跟古典最大的给你带来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1: 其实音乐的本质并没有，对我而言都没有不一样。它就是一个风格。其实古典音乐在当时也是他们的流行音乐。
0: 所以
1: 其实音乐本质它没有。对我也没有分古典跟流行，如果是我工作上需要或是我喜欢听，其实我都会去接触。那我也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对于我曾经有古典的底子，我觉得是一个加分。就觉得也是蛮好的。
0: 那我想问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听比较年轻人，可能比我小一点的人讲，他们就会说如果是弹古典的人，就是可能学钢琴，然后他们去参加学校社团，然后是去组乐团，然后担任键盘手，就常常被骂。
1: 你是指说去古典去现代的乐团吗？
0: 对，
1: 哦，不是古典，
0: 因为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变通，就转不过来。
1: 哦，那就是你还是要去学习新的，就是因为每一种风格都有不同的弹法。
0: 对。
1: 包括流行音乐，你是抒情歌，或是 rock， 或是 rap， 或是电音，都有不同的弹法。同样一台 keyboard， 不同的弹法，那你就是还是要去学习。所以这个问题只是在他的弹法，他把古典的弹法把它用在现代乐团，是不是就是就
0: 不
1: 合不搭？
0: 对。所以就是要转过来。
1: 对，就是你要去，你还是要去学每一种风格它应该要怎么呈现。
0: 那其实这样也是多听嘛。
1: 除了听以外，你还是有练琴，当然还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其实可以去找老师上，去找老师上课。
0: 现在资源其实也是很多。
1: 对，或是你自学在网络上学，其实也是意义上的找老师，就是继续去学习。
0: 对啊，就是持续的一直去学新的东西。那老师因为有古典的底子嘛，那你学生时期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是有帮出版社的时候帮出版社改编流行歌曲的钢琴谱？
1: 在我大四到我毕业两年，所以就是我大概就帮出版社把流行歌改成钢琴谱的，这个大概做了三年左右。
0: 那老师改编这个有什么技巧？
1: 技巧第一个就是听力。
0: 听力要好。
1: 对，就是听力要好，所以你必须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书房或是一些书房看到书局，就是看到有一些什么改编钢琴谱啊，那改编吉他谱、流行歌曲，那所以第一个你就是必须要用你的耳朵去把那个歌手唱的每一个音，都写下来，然后第二就是和弦要抓下来，
0: 就是先是旋律，
1: 然后再。

0: 有 bass，
1: 嗯，
0: 然后有
1: 电吉他，
0: 电吉他或是有一些弦乐或什么的，或合成器，除了钢琴以外，你看有这么多种乐器，还有一个人声，
1: 对，
0: 所以你要把它全部浓缩在，
1: 融
0: 在钢琴可以弹，然后尽量接近这样。
1: 哦，嗯，就比如说要把 bass 的低音也加在左手，
0: bass 的低音就变成在左手，
1: 对对对
0: 对，
1: 嗯，那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训练这个听力呢？
0: 听力的话，
1: 嗯，
0: 我是从小训练，
1: 啊，从小训练，
0: 对，从小训练，
1: 嗯，
0: 所以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小时候有在雅马哈的团体班，
1: 嗯，
0: 上过六年，就从我小一到小六，
1: 嗯嗯
0: 嗯。那这个雅马哈的团体班，我不是推销也不是业配，因为现在可以学习的管道很多，然后他们是非常的推崇听跟配伴奏。我以前小时候不明白，因为我其实我本身也有个别课的老师，
1: 对，
0: 那我因为那时候以前没什么娱乐，
1: 嗯，
0: 所以我其实我一个礼拜是上两种钢琴课，
1: 嗯，
0: 一个是雅马哈的团体班，
1: 嗯，
0: 然后一个是个别的钢琴，
1: 团体班是就摆好几台钢琴，然后小朋友大家一起做。
0: 对，你看到教室就是好几台，哦，就很多台。然后呢，很多时间是在玩，
1: 嗯，
0: 玩音乐，就是然后跟唱歌，
1: 嗯，
0: 然后所以还是就是有这个听音的练习。
1: 哦，
0: 以前不明白，我是长大到去音乐科系之后，
1: 嗯嗯，
0: 我才发现班上的同学的差距其实蛮大的。你看一个班级有五十个人，
1: 嗯，
0: 那个听音很好的跟听音比较弱的，它差距是很大的。然后我才去回想说，是不是我小时候就有那个
1: 训练
0: ？对，嗯，所以我才不会觉得很困难，就觉得还蛮 easy 的这样子。
1: 哦，是这样子。
0: 但是你进入到音乐科系，就是其实每个礼拜都有视唱听写课
1: 啊，
0: 所以你就持续训练。所以我从小。嗯，从小一直训练到我直到大学毕业，这样也训练了十几年，将近二十年。
1: 那这样当然做这个写谱工作是很蛮适合的，
0: 对，就没有不会觉得太困难。
1: 老师有写过哪几首曲子，嗯，是你还记得的吗？
0: 对，可是我年代很久了，记得很多。那时候就是我们出版社是照排行榜，
1: 嗯，
0: 每一个月会出一本是这个月的排行榜，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年代所有的耳熟能详的就反正排行榜的歌都写过啊。
1: 哇，嗯，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就是他不是我挑的，
1: 嗯，
0: 就出版社他要出，嗯，他一定是出现在最流行的，
1: 最红的歌。
0: 所以我三年就是听了那三年所有排行榜的前十名前二十，就每一个月他会更新，
1: 嗯，这也是你的那个音乐库的累积这样子。
0: 对对
1: 对啊。那因为是工作嘛，
0: 是。
1: 那老师，你今天如果以现在2026的情况来说，嗯，老师想要就是有个18岁的年轻人，他想要靠音乐为生的话，你会想要给他什么样的意见？
0: 靠音乐为生嘛，
1: 嗯，
0: 我如果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我觉得现在可以进入到这个音乐行业的门槛，比过去来的低了。
1: 嗯
0: 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可以帮忙。
1: 对，
0: 我们过去常常自己一个人埋头苦干，
1: 嗯，
0: 然后呢，可能自己摸索了很久，然后才碰到一个资深的人提拔你一下，
1: 嗯，
0: 对，或者说抓住机会，然后去验证我这一段时间所做的事是对的。
1: 嗯，
0: 那我觉得现在门槛变比较低，就是我们可以随时可以上网，然后可以看的或者可以学的不仅是在国内，那全世界你想要学的东西，嗯，只要你有心
1: 就翻译一下就好了。
0: 对，都有心你都可以，嗯，可以学到。所以我觉得我对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现在就要开始行动了。
1: 哦，
0: 嗯，现在就可以开始，就不用等，然后不用等说我要什么契机出现。
1: 嗯，
0: 因为你自己可以先，就算现在还没有足够的金钱去可以买很多设备，但是你也可以先去了解，
1: 嗯，
0: 这个音乐的这个
1: 理论，
0: 对，自己的知识，对的，是自己的知识，嗯。那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伟大成功的音乐家，他都是一个，他都曾经当过没有退出的初学者，
1: 嗯，
0: 我们都有曾经是初学者，
1: 对，
0: 所以就是也不要觉得说啊
1: 太气馁这样。
0: 对，就是反正音乐都。

0: 是一辈子学不完的，
1: 对，
0: 因为一直有新的style 出来，
1: 嗯，
0: 一直有新的风格，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其实你都可以一直去接触。
1: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老师会觉得现在的音乐市场过于饱和吗？
0: 过于饱和啊，其实因为其实音乐哦，有些人是他音乐是为了名利，
1: 对
0: 啊，有些人玩音乐是为了名利，有些人玩音乐是为了自己开心，
1: 嗯，
0: 他不是为了名利，他就是为了玩乐自己开心，
1: 就是以工作市场。
0: 对，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永远需要音乐，
1: 嗯，
0: 永远需要音乐。那音乐其实对我自己而言，它是一种疗愈，
1: 嗯，
0: 就是它可以去传达一些文字无法
1: 传递的情感，
0: 对的情感，
1: 嗯，
0: 那所以如果你的音乐，你的创作曾经感动了某一个人，其实那个就是你最有成就感的一刻，
1: 嗯，
0: 所以你说你会觉得饱和吗？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还是持续需要音乐，
1: 一直在推陈出新，
0: 对，那可能说人太多或者资讯太爆发，会让你的作品比较不容易
1: 被看见
0: 。但是呢，我觉得不影响你对喜欢音乐的那个初心。
1: 了解。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老师推荐的歌曲《A Thousand Years》。

0: 又到了我们固定单元的吃瓜时间。那老师毕竟接触过编曲、词曲创作，然后还有乐团键盘手跟音乐制作人，那这些不同的职业。那我们想问老师，就是在你经历过这么多职业的背后，你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是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听众就是吃一点瓜呢？
1: 别人的秘辛我就不方便讲了那我自己的话其实也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就是让我就是
0: 印象深刻，
1: 对，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曾经是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娜丽台风水灾事件的受灾户、就是这个娜丽台风是在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台北市就是信义区，信义区沿线，就是现在的那个板南线，板南线沿线就是沿线是淹水的状态，然后我那时候的工作室就是在现在101的对面那边，所以你们可以想到那时候那边都是淹水，101还没有盖，
0: 还没盖，
1: 华纳卫秀已经有了，那还没盖，反正那一整片是淹水的，就是可以想到那个地方竟然会淹水，我自己也没有想到。那因为那个台风，娜丽台风，它其实不大，它其实不大，所以我前一天它台风的时候，大家就放假嘛，
0: 对。
1: 那我在家里面，我就觉得那个今天台风还好，就算好像轻度这样子，然后就隔天，就是不是隔天。应该说他晚上台风来，然后隔天就放台风假，
0: 对，
1: 我就想正来一个台风假，反正没事，那我就自己去工作室看看，然后我一到我就在路上还没有到，就觉得感觉气氛的怪怪，对，沿路怎么很多人在清扫家园或什么的，我说惨，这是什么情形，然后因为一路上都没有，直到差不多接近那个101还有
0: 附近、
1: 其实那个台风的淹水呢，你们如果去查历史照片就知道，它整个板南线，是一条水沟，整个轨道
0: 里面都是水，
1: 里面都是水。
0: 你说那个地下道都是水，
1: 对，就是从你可以从市政府站一直到台北车站，整条都是水，然后有冰箱飘在上面，
0: 好可怕、啊。
1: 那我的工作室是在地下室，
0: 哇，那最惨。
1: 对，在北医那北台北医学院那边，所以在101的对面也是烟。所以我第一个开门进去我就傻眼，我从来没有遇到这个情形，就傻眼，就是我根本没办法进到地下室嘛，因为一楼的水已经退了，但是地下室上不来，它没有办法退，所以我就在那边呆着，我说这是什么情形所以后来是就是邻居，然后赶快叫朋友来，然后邻居就是用那个抽水马达抽了3天，
0: 哇，
1: 才把水全部都抽干，然后就开始去抢救乐器啊，然后那没得抢救，就是只要是木头类一定是全烂，
2: 全部都泡水。
1: 对，然后呢，机器类或者设备，像你们这个miser 或是这种分配器什么的，就直接里面都是泥沙，直接拆开用水冲。
0: 哇！
1: 然后冲完之后让它干，
0: 之后
1: 或是麦克风我都冲过，就是那时候就是你死马当活马医啊，就是试开开了，然后反正你丢掉就直接丢掉了，
0: 对，
1: 所以有几台是有救出来的，
0: 真的有救出来，
1: 对，就是有几个是就，然后像木头类都一定是挂
0: 钢琴啊什么的，
1: 对，那个都一定挂，对，所以这个是我那个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整个。因为他其实那时候我刚出道不早，刚出道。

0: 道，刚说哎，就叫不早嘛。
1: 不久
0: 哦，不久。嗯，我那时候刚出道不久，就是才刚进入业界。嗯，因为我之前都是在制作公司，我后来就是当人家的助理嘛。嗯，
1: 对。
0: 然后我自己出来独立门户不久，
2: 嗯，
0: 好像才印象中才一两年，
1: 然后就遇到哇，
0: 对。那但是，真是就是那时候虽然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过我自己添购的，我自己的自己拥有的东西也不算多。
1: 嗯
0: 嗯。所以损失也没有到太大，不过也是好几十万。就是我除了旧那个坏掉要淘汰以外，我要全部买一套新的嘛，包括电脑。
1: 嗯嗯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刘淑毅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和我们分享一路从古典钢琴的学习，然后到流行音乐的编曲，那词曲创作呢，还有就是这个音乐制作的经历。那从音乐系的训练到后来他踏入产业，老师也让我们看见音乐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那它也包含许多幕后工作者的努力和累积。那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在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许多的音乐人的这个创意跟坚持。那也再次感谢老师接受我们的邀请，谢谢老师，
0: 谢谢。
1: 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一路收听，这也是 AM 七二九 FM 88.1的月间密话职人志，我是主持人郑永清。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4: 我们是
5: Boom怪物新人。
6: 老师说，我是哥伦比亚，没有的波与中国头。
4: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7: 世新电台
8: 带你体验。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8: 世新广播电台
4: AM 七二九 FM 88.1。
9: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0: 告诉你
11: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2: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歌了，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未熟無情されど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开心游戏。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它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

0: 88.1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几周呢，我们一起啊走进了管弦乐团或者是交响乐团哦，认识了不同乐器家族的声音，从弦乐器开始到木管乐器、铜管乐器，慢慢认识那些我们在音乐会里经常听见却不一定能够叫得出名字的乐器。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认识了铜管乐器家族，还记得吗？有小号、法国号、长号，还有低音号哦。他们浑厚的声音呢，为管弦乐团增添了许多气势与力量。而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到最后一个乐器家族咯，就是打击乐器。如果说弦乐器啊，就好像是乐团里头的演唱者，那么木管乐器呢，具有着细腻多变的音色。铜管乐器啊，负责展现雄伟与力量。那么打击乐器呢，就像是乐团里掌握节奏与气氛的魔法师了。而且啊，这个打击乐器的家族呢，非常的庞大哦。从我们熟悉的低音鼓、大鼓、小鼓，到拔、三角铁，甚至木琴、铁琴等等啊，全部都是打击乐器。那么有些打击乐器呢，是负责强调节奏，让音乐呢变得更有律动。有些呢，则是一个声响啊，就能瞬间改变整个乐团的气氛。尤其啊，当鼓声响起的时候，常常还没有看见舞台上的演奏者，我们的情绪啊，就已经被鼓声所带动了哦。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管弦乐团里最后一个乐器家族——打击乐器。从一个个敲击、碰撞、摩擦产生的声音里头，看看这些非常简单，好像是敲敲打打的，到底可以为管弦乐团带来多少精彩的变化呢？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管弦乐团里头的乐器成员们哦。那么之前呢，为大家介绍了在管弦乐团里头呢，数量最多，大概占了60%左右的弦乐器哦，包括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以及低音提琴哦。那么另外呢，这个管弦乐团里头的双管编制呢也是必备的，包括有木管乐器，还有铜管乐器啊，大概占了30%左右哦。像是有长笛啦、单簧管、双簧管跟巴松管。那么在铜管乐器呢，我们上礼拜为大家介绍了有小号、法国号、长号以及低音号哦。那么刚才我们所欣赏的就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个鼓号乐曲啊，就是奥林匹克鼓号曲，是约翰威廉斯的作品哦。所以你在里头我们可以听到的就是很多鼓的部分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了。那么在管弦乐团里头呢，大概数量不多，但是占10%左右的就是所谓的打击乐器了。那么打击乐器家族里头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鼓哦。那么鼓呢，有小鼓、中鼓、大鼓哦，定音鼓哦。那么不同的鼓呢，会有不同的这个音高。那么小鼓的音高是最高的，那么小鼓的这个鼓底呢，它会有一个调节音色的一个弹簧哦。那么如果说把它拉得比较紧，小鼓的音色呢就会非常的清脆哦，放松一点点，那么小鼓的声音呢就会比较的闷哦，比较的低沉。那它是用这个两只鼓棒呢来互相的这个敲击发出声音哦。那么大鼓的话呢，通常是单敲，那么有所谓的滚奏哦，滚奏就是要把这个大鼓呢斜放，然后呢让这个鼓槌呢在这个鼓面上呢来滚动哦。那么大鼓的音色是非常低沉，它有定音的作用哦。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鼓的部分，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小鼓以及大鼓的音色哦。

好的，就是这个小鼓跟大鼓的这个音色哦。那通常来讲呢，在很多的这个鼓号曲啦、军乐曲或进行曲里头呢，这个大鼓跟小鼓的合作呢就非常非常的多哦。我们来听听大鼓跟小鼓一起的这个鼓号的乐曲啊。

好的就是小鼓跟大鼓的这个合奏啊。这个冯安听到这样的节奏，其实会不由这个自主的手舞足蹈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冯安在小时候呢，在国中的时候呢，我是学校的这个鼓号乐队哦，里头的鼓手哦。那么我负责呢是中鼓的部分啊，就是在第一排啊，我们要甩这个鼓棒的啊。那这个有非常多的花招，那时候记得哇，这个非常非常的辛苦啊。这个每次呢甩那个鼓棒呢，这个都会把这个白色的手套呢给磨破了。不过现在想起来是非常有趣而且很好玩的一段回忆哦。好，这就是什么鼓的这个音色啊，其实呢，在古典乐曲当中呢，鼓的这个角色也是非常重要，像是有一首非常知名的代表作，那就是拉威尔的作品哦，这个波利路。那么在这首曲当中呢，它就是由小鼓开始呢，从头到尾呢保持一定的节奏，然后加上了不同的这个乐器的配合啊，把这个声音不断的往上加，这也就是有配器之王之称的拉威尔非常重要的这个配器方法所完成这首非常知名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这首拉威尔的作品《波利路》。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管弦乐团里头的打击乐器哦。那么刚才听到的是拉威尔的作品波利路，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

锣鼓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呢，说到这个打击乐器呢，除了鼓之外呢，还有很多哦，包括大家想一想，可以用敲击出来声音的乐器呢，我们都算是打击乐器哦。包括铁琴啊，包括木琴，然后包括管钟，然后还有拔。锣等等一些啊，非常多都算是打击乐器。那您现在所听到的就是这个朱宗庆打击乐团呢所带来的这首曲子《筷子》哦，里头有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打击乐器哦。那么其实呢，这个打击乐器呢，在管弦乐团里头也扮演了非常这个举足轻重、画龙点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好，那么今天单元的最后呢，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可以听到呢整个管弦乐团的编制之外，尤其是在这个打击乐器的部分呢，有非常重要发挥的一首曲子，那就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那么这首曲子非常热闹，那么它用了鼓声呢来代表了这个炮弹的声音啊，非常的雄壮威武，非常的这个壮丽哦。好，所以呢，今天的单元最后呢，我们就邀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啊，整个管弦乐团所演奏出来的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那么里头呢，打击乐器的部分，大家可以特别的来留意听一下哦。好，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柴可夫斯基的这首1812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钟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意式广播电台 AM144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古典逍遥游。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如果说早上十点钟你来不及收听，或是下午五点钟你也忘记的话呢，就可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呢，线上随选的这个专区呢，可以听到所有啊这个播出过的这个精彩节目哦。好，继续呢为您进行的是本周的青春点名簿。今天是哪一位同学来到单元当中，为我们推荐他印象最深刻的古典音乐呢？一起来收听本周的青春点名簿。

青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各位听众们好呢，我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午茶旋律节目主持人庭轩。然后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古典乐呢，是莫扎特的作品，叫做《小星星变奏曲》。那会想要分享这一首乐曲，是因为我在国小的时候非常常会听到，因为呢，就是听到这首歌都会很开心，因为这首歌是作为我们学校放学的时候会播的音乐，所以只要当这一首乐曲开始播放的时候，就会知道说现在是要准备回家的时候，所以大家就要一起快乐的可以收拾书包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到校门口一起等家人，然后来接我们回家，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幸福。然后呢，就是觉得说现在已经要升上四年级的我呢，离国小生活已经是离得非常非常遥远，都有点快忘记国小的时候是在做什么了，然后还有上学的时间啊，就是已经离我非常的遥远，所以会觉得说非常不容易，也很不可思议，已经默默的走到要出社会的时候这样。所以呢，有时候无意间听到这一首《小星星变奏曲》呢，就会让我想起国小的时候的回忆，让我到现在都对这首乐曲非常印象深刻，所以今天分享了这一首曲子给大家，谢谢。

在每个人的记忆里，是不是都有一段音乐啊？只要一听见呢，就会立刻把我们带回某一个时光呢？可能是小时候每天放学的钟声，也可能啊是校园广播里熟悉的旋律。今天青春点名部的庭轩呢，要推荐的就是这首陪伴他度过小学时期的音乐哦，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庭轩分享，小学的时候呢，每到放学时间啊，学校呢就会播放这首曲子。对当时的他来说，这不一定是一首特别去认识、去研究的古典音乐啊，反而呢更像是每天放学的时候一个固定的讯号。音乐一出现，就知道哇，可以回家了，已经放学了。而多年之后呢，当他再次听到这段旋律，熟悉的音符可能呢早已经不是音符了，而是呢把他立刻又带回了小学校园，也把那些放学后的记忆呢一起带了回来。莫扎特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呢，原本的主题其实不是莫扎特所创作的哦，它是以当时非常流行的一首法国歌曲为主题，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星星的旋律。莫扎特呢，大概是在1778年创作了这组钢琴变奏曲哦。当时的他呢，才20多岁啊，非常年轻。所谓的这个变奏曲啊，就是呢，先有一个大家熟悉的主题，接着作曲家呢，就会运用不同的节奏、速度、音型与技巧，一次又一次的变化它哦。那么就像同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说，同一段旋律也可以换上不同的表情。所以当我们听小星星变奏曲的时候，会发现最开始的旋律呢非常熟悉，但接下来却越来越有变化，有时候轻巧活泼，有时候快速华丽，有时候啊甚至会让人觉得这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小星星吗？这也正是莫扎特厉害的地方了。他把一段简单大家都能哼唱的旋律呢，变成了一场充满想象力的音乐游戏。有些旋律呢，我们不需要刻意的记住哦，但是呢，它自己啊就会留在我们的这个记忆当中。多年之后，只要再次想起，我们就会突然想起啊，当时那个年纪的自己哦。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放学的午后，听听莫扎特如何把我们熟悉的小星星变成一场精彩的音乐变奏。这首曲子送给每一个曾经背着书包，等着放学钟声响起的我们。

今天节目呢，就在这首可爱的小星星变奏曲当中，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曲目安排。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原来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要成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陈珊妮。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青春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我是 Color 的可乐，
1: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勇敢飞
0: 向，用勇气。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吉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2: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1: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2: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0: 迎收听 AM729 FM88.1， 这里是越界密话知人志，为您带来越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戴琪恩。
1: 我是主持人周永行。
0: 那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通常是歌手的声音或旋律，但其实在歌曲背后还有一群默默付出的音乐工作者。那有人是负责创作旋律，有人负责填词，也有人透过编曲让歌曲有了层次与生命。那相同的一段旋律，经过不同编曲人的巧思，可能变成抒情情歌，也可能变成热血摇滚。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刘淑玉老师，他是一名身兼编曲工作者、词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以及乐团键盘手。那他不仅曾经参与广告音乐、偶像剧配乐制作，也曾经入围第31届传艺金曲最佳宗教音乐专辑奖。让我们今天欢迎今天的来宾刘淑玉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刘淑丽，我现在呢是一个乐团叫约书亚乐团的音乐制作人、编曲，然后也身兼键盘手和词曲的作者，然后我个人呢也是从事教学的工作。
0: 好，谢谢老师。那老师可以简单的讲解一下刚刚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吗？
2: 哦，好。OK， Man in 刚刚我们听到那个 Man in the Mirror 是 Michael Jackson， 一个这个是大家都称他为流行音乐之神，嗯嗯，所以他影响他音乐影响了应该是整个全世界，就是在他还曾经还在世做过的所有音乐，其实他每一次的歌曲出来呢，都是让人家耳目一新，而且是。对于后继的人都是争先的去模仿他，不管是在音乐上或是在舞蹈上，所以他算是影响我整个职涯生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那这首歌呢，其实他是在他有些Michael Jackson 呢，除了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那些很 hip 的歌是比较

0: 就是音乐性丰富或是舞蹈性丰富，其实他还有一些歌是通常都是反思社会，嗯，所以他这个歌，这个是镜中人，他去他就是在描述说看见就是街头饥饿的孩子啊，还有社会上的苦难，然后反思自己呢，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呢？嗯，然后他其实也是一个反战的一个人士，嗯，所以这个是主要是我他影响我在音乐上音乐性质上非常的深的一个人，我相信很多音乐人也是很受他影响，然后直到现在，其实有时候我们听他很早期的音乐，还是现在听还是非常的流行感，所以他的作品其实是蛮走在一般人的前面的。
1: 嗯，谢谢老师的分享。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现在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你最早是怎么开始接触音乐的呢？
0: 我接触音乐是我从小是学钢琴哦，然后一路就是念音乐科系。
1: 那老师，你目前的工作内容包含什么？
0: 我现在我要做制作专辑或是单曲。现在专辑现在大家比较没有专辑这个概念了，就是因为现在都是用数位媒体在发行，所以就是全就是单曲。然后我自己也是本身一个词曲创作者，然后像编曲，然后还有录音，这个是也是我常要做的事情。那在额外之余呢，就是也是会教一些keyboard 类的东西keyboard 类的弹奏的课。
1: 那老师，其实就是你有接触过很多音乐的领域，不同的领域，那其实一路走来，你最喜欢别人怎么介绍你的身份？
0: 身份吗？如果以职称的话，我比较喜欢是比较多人，也不是说喜欢，比较多人就是直接就是叫我音乐制作人。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整个音乐制作的领域里面。
1: 所以别人介绍你的时候还是希望人家介绍你音乐制作人这个东西。
0: 是。
1: 好，那老师，你曾经接触过广告配乐、偶像剧配乐、歌曲制作还有不同的类型的案件，那这些工作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如果是配乐的话，大部分是纯音乐。
1: 纯音乐。
0: 对，纯音乐。那它的范畴就很广，你可以从古典到流行，甚至动漫都是比较偏电音的，所以它整个的音乐的风格很广。那如果是那个一般歌曲流行歌曲的话，其实它的风格就比较局限。那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有唱的。那配乐类大部分都是没有唱，没有人声。
1: 那你觉得哪一个是对你来说是最难的？
0: 最难的其实都有不同的困难的地方。但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制作是歌曲的。
1: 那接触这些不同的类型的案件，那它的门槛是很高的吗？还是
0: 这个如果配乐这个部分呢，它门槛比较高是第一个你必须要有某一项乐器的基础。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那个音弹要够，就是因为所谓音弹就是你金钱的付出是比在这个音乐制作的领域的其他的工作者可能要花比较多的金钱。因为你必须买很多设备。那这设备是比较算私人的。因为如果你是举例的例子，就是歌手或是乐手乐器，你所购买的设备可能就是你的乐器而已。那歌手是比较不用花太多的钱。那从事配乐的话，你本身就是一个编曲者。那编剧者你就要必须一直买各式的就是音源，不管是硬体或是软体。那这个声音其实是有时代性的，有时代感。所以你一套

0: 种一种声音，大概其实它有一个流行度啦。
1: 哦，对，
0: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个可能不是学音乐的人也可以分辨说，哦，这首歌好像听起来很80年代，
1: 嗯，
0: 或听起来好像是20年的歌。其实这个无关旋律，是它的配器，它配器就跟我们在穿衣服一样，也是会有一个那个流行性或时代感，所以你会听得出来。所以如果你要从事配乐这个工作的话，其实你要一直不停的更新你的器材、你的设备，
1: 嗯，
0: 对，这个部分是编曲或是配乐人比较花钱的地方，
1: 很烧钱。
0: 对，是的。
1: 那其实之前我们预防的时候，老师就有说过，老师你当时是行政助理，但是因为老板被合作编曲家放鸽子，所以临时被老板抓来学怎么操作编曲。那一天突然被老板教怎么操作编曲软体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0: 哦，是迷迷糊糊，
1: 迷迷糊糊。
0: 对，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很多从事幕后工作、音乐工作的人，都是从助理开始，
1: 嗯，
0: 比较多的。那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是可以自学。那如果说你有办法，就是可以接到案子，其实也是非常的好。那从事助理啊，不管是制作助理啊、录音助理或编曲助理，其实就是跟着你的老板累积一些人脉，对，跟经验。那之前我还不是从制作助理或是那个录音助理出身，我一开始是真的是行政助理，行政助理，然后只是说就是那个他老板刚好有缺人手，所以因为我本身也是学音乐的，所以他就教我，所以我一开始其实对电脑，然后对怎么样去把一首歌从无到无中生有，这个环节不清楚。虽然我自己也弹琴，然后也会创作，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把一首歌完整的就是呈现，就是应该说是一个成品出来。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学习到非常的多。
1: 那你当时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吗？
0: 不会耶，觉得很有趣。就是开始吸收，因为我以前是古典出身，所以就吸收一些科技的东西，就还觉得蛮有新鲜感的。那时候压力也不大，因为毕竟不是我自己是我不是业者，等于说我是就是我这上面还是有一个公司，然后一个制作公司在 cover， 所以呢，我就是其实一开始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那做差了也没有关系，就是其实还是有别人替我擦屁股的，对，所以我还是从慢慢的这样学习开始。
1: 那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其实最让你挫折是有哪个部分？
0: 哦，如果说编曲的话，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最难，对我来讲最难的是编鼓。
1: 编鼓，
0: 对，
1: 嗯，
0: 因为就是以我一个弹琴，然后以就是也是音乐科系出身的，就是我对于乐器的配置，有一定的逻辑，就是不管是古典乐器或是现代乐器，其实乐器是它的配置是有逻辑的，所以我对这个就是接触新的乐器，不会有太大的困难，那但是鼓这个部分，就是古典音乐是没有的，
1: 所以要重新学。
0: 对，这个不，所以我还去特别去学了一年的鼓，
1: 哇，一年，
0: 所以就是我要了解说怎么就是每个乐器是怎么运作的。那当然这整个这个编曲或是配乐师的这个养成的路上呢，其实我除了我自己的 keyboard 要，我有去学过吉他，就是短暂的，就是为了我想要了解每个乐器是怎么样的运作，那怎么把它搭配在一起。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听 David Foster 的 In the Games。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意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0: 那我们刚听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叫 Winter Games 的歌，那可以请老师帮我们讲解一下这首歌曲吗？
1: 好，这首歌呢是一个全球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应该音乐大师，叫做 David Foster， 然后他这首歌是1988年，各位可能都还没出生哦，1988年的冬季奥运会的主题曲，然后他就是受这个奥运会的委托，创作了这首歌。那这首歌在当时也，就是他奥运结束之后，他持续被世人喜爱，长达一年霸占排行榜。
0: 哇，
1: 对，就是他不是在那个演奏音乐的那个排行榜，就是连流行的他也是霸占排行榜，所以就变成当时非常。

0: 常知名的一首歌，就是你走在路上，很多店家就会播放，或是电视的那个什么气象啊，或者是背景音乐，都就是播放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其实很多不是学音乐的人应该也会听过。然后我为什么会特别找这个David Foster 的歌呢？也是因为他其实也是影响我很大的一个人。他跟 Michael Jackson 稍微不一样，是 David Foster 本身自己是一个音乐制作人，他不是目前的人，他不是在唱歌的，但是他写了很多的歌
1: 名曲
0: 就是例如说 Whitney Houston 啊，或是很多电影配乐，就是他，然后他得过格莱美奖、艾美奖、金曲奖啊，金球奖不是金曲是台湾金奖，然后获得3次奥斯卡奖的提名，就是他做的那个电影配乐，电影配乐什么狮子王啊，然后什么，就他
1: 不知道，就是他做的，
0: 对，他是就是是一个应该就是如果是你讲音乐界应该都家喻户晓的一个幕后制作的超级巨星，所以是当时是很多，其实到现在他还是很活跃，就是是很多音乐人指定要跟他合作的一个
1: 对象。原来如此。
0: 那他的歌其实也是影响我很多，是他是比较偏，他可以很 jazz 很流行或很 rock， 他也可以很古典，他真的是全能
1: 六边形的那种。
0: 对，所以就是我小时候，那时候这个龚俊安有一个歌的时候，我才是国小的时候，所以我就是因为听了这个歌，我才发现哦，原来那个音乐可以这么有趣，不是只有
1: 很死板的，
0: 对，很古典的这样子，所以也是有对我也是小小的心灵有点启发，就觉得说 哦我好像那个音乐也是很好听的这样子，可以就是有时候也可以很流行的、
1: 很有趣的，
0: 对，那它这个是比较跨界的的音乐。
1: 哇，好，谢谢老师和我们分享这一首歌。那我们接下来第二段的这个访问呢，因为我原本也是要去考音乐班，对，然后可能原本我大学会去考音乐系，那今天我们老师是东吴大学的音乐系毕业的，那所以我们想问一下老师关于音乐系的一些问题跟迷思。那想请问老师，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东吴大学音乐系？就你当年在考音乐系的时候需要做哪一些准备吗？
0: 哦，考东吴大学音乐系嘛，是因为分数就到那边了，
1: 就刚好这样子。
0: 对，分数就到那边，所以就只能念东吴啦。我其实也想念更好的，
1: 你说什么台艺、北艺？
0: 台艺还好，就北艺大。
1: 北艺，
0: 那时候我们的第一志愿就是北艺大。
1: 哇，对，好。那当年考音乐系的时候有做哪一些准备吗？
0: 如果是以音乐系，好，因为现在有分传统的音乐系，就是以古典乐器为主的，然后跟流行音乐或是商业音乐系。那我是那个古典音乐系的，传统古典音乐系。准备的话，除了你自己的主修、副修之外，就是有俗称的三小科：
1: 乐理、
0: 视唱听写跟对和声学这些。所以这个都是考前要准备的。
1: 对，我当年是学的非常的痛苦呢。
0: 是吗？
1: 对啊，视唱听写就那时候考的时候唱出来就是那个音是抖的这样子，很恐怖。对啊，那老师你觉得就是古典训练最折磨人的地方是什么？
0: 练习。
1: 对，这是
0: 练琴。因为艺术类其实有音乐、美术、舞蹈这些。那其实我觉得一个艺术家跟运动是很像的。
1: 对，
0: 他不是你上完课回家就是放松。如果你今天是是要来当成是一个休闲娱乐陶冶性情，那是可以的。那如果你把它当成职业，或者你要当成一个运动选手，你就是回到家之后，你下课之后才是挑战的开始。
1: 对，就下课之后就是
0: 你要开始练习。 对，否则你等到下一次去看见老师的时候，你就会被他臭骂一顿，要不然就是那个焦虑到那个
1: 心脏狂跳，
0: 对，或是拉肚子。我以前要上主修课前一天我就拉肚子， 然后呢，等到已经毕

0: 毕业了，我还是常常做噩梦，梦到那个老师非常的生气，或是我在台上什么弹错忘谱的，
1: 哇，
0: 对，那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1: 好恐怖。对啊，我就是真的是学古典的人才可以感同身受这一点。就以前上课的时候，就是
0: 压力非常的大，
1: 没有练琴，就是哦，老师，我最近有点忙，那个不好意思。
0: 现在的学生，现在老师都比较温和
1: 啊，对啊，
0: 对我以前老师都非常的凶，他直接把谱丢出去的。
1: 哇，据说是那个琴弹错音就藤条这样子。
0: 哦，那个是小时候
1: 哦，
0: 是没有到藤条，就笔。老师的笔就直接敲下去，小时候、
1: 哦、
0: 但你长大了，老师不会打人、
1: 嗯、
0: 就是那个学校像大学，他只是要把你谱丢出去，或是直接骂你说弹着什么烂东西什么的。
1: 你是蛮激烈的。
0: 是的是的。
1: 那老师，你因为讲到练习嘛、
0: 嗯、
1: 那老师觉得一天练几个小时是基本的？
0: 哦，要看你那个你到达什么
1: 境界，
0: 对，什么阶段这样子、
1: 嗯、
0: 我小时候刚开始学琴就是在国小以前都会一天一小时了、
1: 啊、差不多。
0: 对，然后呢进入到音乐科系之后，就特别是大学的时候，我一天是四小时起跳、
1: 嗯、
0: 四小时是最基本的。那有一些同学他如果没课的话是可以练一整天的这样子，只要你的手还没受伤。
1: 好恐怖哦。哇，练琴是顺序是什么？音阶然后练习曲吗？
0: 对，那个是音阶是，如果说你是差不多你在初级不是初级，应该说这个叫哪个阶段呢？哦，对不起，这个可以剪掉、
1: okay.
0: 我要想一下。
1: 一开始的时候、
0: 对，
1: 刚开始学琴
0: 如果是还是在刚开始学琴的阶段，但是音阶是非常重要，音阶跟练习曲、嗯、
1: 对对。
0: 那如果你是差不多高中以上的或者你的琴龄已经超过8年10年，其实直接都是以曲子为主。
1: 嗯，
0: 你在曲子当中就可以练到非常多让你挫折
1: 的音阶，
0: 让你挫折弹不出来的东西，也就是分段。
1: 嗯、
0: 哦、就分段一直练一直练这样，就比较不会。但那个音阶其实是一辈子都在练的、
1: 嗯、
0: 就是你每次弹琴之前就是等于当作是软心软身操。
1: 对对对
0: 对，软身操，
1: 然后热手这样。
0: 对对对
1: 对啊对啊。那因为读音乐系的话一定是会组交响乐团嘛、嗯、那就是每个科系不同的，不是科系，每个主修不同的同学就会组成一个乐团、
0: 嗯、
1: 那老师以前组乐团的经历有哪些呢？
0: 我反而因为我是主修钢琴，
1: 嗯，
0: 我反而没有参加乐团。
1: 哦，真的吗？
0: 对，我没有参加交响乐团。那就是钢琴是没有在那个管弦乐团的编制里面、
1: 啊，对对对，
0: 除了就是你需要协奏曲的时候，
1: 嗯，
0: 那就会有一个学校都会比那个举办比赛，
1: 嗯，
0: 那就是挑选那个第一名的，就是会弹，比如说整场里面的可能其中一首的协奏曲。
1: 哦、
0: 那但这个并不是
1: 常态，
0: 对，并不是常态。那主要交响乐团里面其实没有钢琴的这个编制，
1: 哦、对，
0: 所以我比较少跟乐团一起。对，导师因为我复修是理论作曲，
1: 嗯，
0: 所以我会去，就是他们在练团的时候，
1: 嗯，
0: 或是我会去看总谱，或是看他们怎么去排练，并不是为了我加入，而是为了我作曲的需要。
1: 理论作曲大概是在做什么？
0: 就是其实理论作曲，就是古典音乐里面的作曲组。
1: 因为我妈也是学作曲的。
0: 哦，那你没有问你妈妈理论作曲要教什么功课吗？
1: 但因为她说她只要写那种很正常的旋律就会表示骂、嗯、
0: 哦，
1: 对，
0: 嗯，就是要看老师的风格。
1: 哦，
0: 那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等于说是学院派的作曲，她会让你就是先要练习，例如说从小品开始，
1: 嗯，
0: 各单独乐器，例如说钢琴曲或者长笛曲、小提琴曲这样子，个别乐器，然后再来合唱曲、
1: 哦、合唱，
0: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越来越多的乐器、
1: 嗯、
0: 可能变成四重奏、弦乐四重奏、或者铜管五重奏，然后在最后的终极目标就是管弦乐的作品、
1: 嗯、就一个大的编制。
0: 对，所以就看，也是要看程度，就是看你的那个阶段，老师会给你不同的那个音乐的形式。对，而且要看老师风格，每个老师喜欢的 大

0: style 不一样，他也会要求他学生做出不一样的 style， 所以这个很难很难讲，没有一个很大的没有一个绝对标准，
1: 就等于是说老师是什么风格学生就会被教是什么风格。
0: 对， 对，那除非说你要要换，如果你不跟他不合，你可能也有会面临到换老师的情形这样子。
1: 哇，有这一种可以换老师？
0: 可以可以，就那当然
1: 指导老师这样。
0: 对，任何的主修都可以换指导老师，但是指导老师也会挑学生哦，所以不是学生就可以换。对，
1: 原来如此。那当然说很多的现在学音乐的小朋友对练琴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没有热忱，因为大部分是家长逼的嘛，但是当然有爱音乐的小孩啦。那老师是怎么样克服练琴的这个倦怠感？
0: 哦，这个一辈子的克服。其实这个练琴的倦怠感练琴呢我觉得真的可以非常的热爱音乐的小孩很少，不管是我自己那或是我同学或者是我经历教学的学生，真的是少之又少，还是需要就是这等于说是自律啦。你说教一个小孩子能够非常自律，每天都早上起来都很开心说耶我要去学校上学了明天要考试很开心，这个真的很难，真的很少没有。所以练琴也是在早期的话，但一开始如果是小孩子当然是一定要家长的
1: 鞭策
0: 督促，对，督促。那跟孩子本身自身的兴趣啊，只要他不排斥就可以让他继续。那但是就是其实也要看每个家庭的风格。
1: 对啊对啊，像我们家就是弟弟就会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
0: 对，真的，
1: 对，他是照三餐练，所以很痛苦，因为大概一个月左右都要听一样的曲子。
0: 是，但是还我觉得会有自律去练习，大概都是青少年之后。
1: 之后，
0: 对，我自己是从小学琴，但是呢，我一直到18岁，我才开窍。突然开启18岁，才突然觉得，哎，弹琴好像还蛮有趣的。在18岁之前，我6岁到18岁，这些人我都觉得说是一个
1: 很痛苦，
0: 对，很痛苦的日子。
1: 可是应该说是因为前面都在培养这个技术，那后面熟了，那个流畅了之后，就会开始感觉有乐趣，是这样吗？
0: 其实之前在培养技术的时候，也不觉得弹乐很乐趣啊，就别人都在玩啊。
1: 对，就在家练琴。
0: 对呀、啊，就很无聊，然后最就感觉好像是在教功课。
1: 对。
0: 那我说18岁之后我突然开窍，就是其实也跟我那个开始接触流行音乐，或是听，然后我才发现音乐的另外一些可能性，
1: 就不是只有古典这一块。
0: 对，不是只有在家里面闷着头练琴，所以我就开始觉得音乐还蛮有趣的，想去尝试别的，就说那时候是想是跨界的音乐。
1: 那读音乐系的时候，我们看电影里面常会有那种什么大家要争那个首席的位置啊。那以钢琴系来说，
0: 是
1: 就是钢琴组来说，音乐系的同学之间会有很大的那种竞争的感觉。
0: 我所遇过的没有，我可能是我们班同学还就是我一路上接触的同学都还好，但是的确会有还是会有竞争。钢琴组因为比较不需要跟人合作
1: 啊，对，
0: 所以那个竞争是会去看每一个人的分数
1: 哦，
0: 或者会躲在你的琴房外面看你今天在练什么歌，那还是有这种小心眼的同学。那如果其他你说刚刚说会去争首席，这个是有的。但不是每一个人，其实我相信大家还是都很 peace 的，就是不是说学音乐的人会比较有气质吗？
1: 对，
0: 但其实也没有，也并没有。对对，所以其实私底下的竞争还是会有的，就跟各行业一样。那有时听过比较夸张，就是会故意去弄坏人家的乐器。
1: 真的有这种？
0: 有，就是把人家乐，就是例如说把人家弦弄断啊，或是就是要考试前，或是把人家琴藏起来或干嘛的，这种都有耳闻过。但是我自己，
1: 钢琴藏不起来啦。
0: 不是像法国号，或是就是提琴，或是像小比较小的乐器，像长笛，就不见了。那种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的。
1: 对啊，
0: 对，所以就是他或许不是偷，
1: 就只是藏。
0: 对，给你藏到某处，然后让你 让你要考试的记得像蚂蚁一样。

0: 就是不知道找不到。那这个都是耳闻、嗯、我自己遇过的同学都还蛮 peace 的，
1: 比较温和一点，
0: 对，所以就是还 OK。
1: 嗯，那老师在东吴大学受的是古典的训练嘛，
0: 嗯，
1: 那可是你私底下又很喜欢流行的歌曲，那你觉得嗯，流行跟古典最大的给你带来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0: 其实音乐的本质并没有，对我而言都没有不一样，
1: 嗯，
0: 它就是一个风格。其实古典音乐在当时也是他们的流行音乐，
1: 哎哦，对对对，
0: 所以所以其实音乐本质它没有，对我也没有分古典跟流行。如果是我工作上需要，或是我喜欢听，其实我都会去接触。
1: 嗯，
0: 那我也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对于我曾经有古典的底子，我觉得是一个加分。
1: 嗯，
0: 就觉得也是蛮好的。
1: 那我想问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听比较年轻人，也不是也不、可能比我小一点的人讲、嗯、他们就会说如果是弹古典的人，就是可能学钢琴，然后他们去参加学校社团，然后是去组乐团，然后担任键盘手，就常常被骂。
0: 你是指说去古典去现代的乐团吗？
1: 对，
0: 哦，不是古典，
1: 对，因为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变通，就转不过来。
0: 哦，那就是你还是要去学习新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每一种风格都有不同的弹法。
1: 对，
0: 包括流行音乐，你是抒情歌，或是 rock， 或是 rap， 或是电音，都有不同的弹法。同样一台 keyboard， 不同的弹法，
1: 嗯，
0: 那你就是还是要去学习。所以这个问题只是在他的弹法。他把古典的弹法把它用在现代乐团是不是就是就
1: 不合
0: 不搭，
1: 嗯，
0: 对，
1: 所以就是要转过来，
0: 对，就是你要去，你还是要去学每一种风格它应该要怎么呈现。
1: 嗯，那其实这样也是多听嘛，
0: 除了听以外，你还就是
1: 还
0: 是有還是还是有练琴，当然还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其实可以去找老师上、去找老师上课、
1: 啊。现在资源其实也是很多，
0: 对，或是你自学在网络上学，其实也是找也是意义上的找老师，就是继续去学习。
1: 嗯 对啊，就是持续的一直去学新的东西。那老师，因为有古典的底子嘛，那你学生时期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是有帮出版社的时候。帮出版社改编流行歌曲的钢琴谱。
0: 在我大四到我毕业两年，所以就是我大概做就帮出版社把流行歌改成钢琴谱的这个，大概做了三年左右。
1: 哦，那老师改编这个有什么技巧？
0: 哦，技巧第一个就是听力。
1: 嗯，听力要好
0: 。对，就是听力要好，所以你必须。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书房或是一些书房看到书局，就是看到有一些什么改编钢琴谱啊，那改编吉他谱、流行歌曲、那所以第一个你就是必须要用你的耳朵去把那个歌手唱的每一个音都写下来，
1: 嗯，
0: 然后第二就是和弦要抓下来。
1: 就是先是旋律，
0: 然后再和弦，然后之后呢，再看你是要改编成钢琴的，还是改编成吉他，因为这两个乐器是比较大众
1: 、
0: 而且它是属于有和弦的乐器。你如果说像小提琴或是长笛，它是单音，所以它就只能旋律就没了，然后它没有和弦。那吉他跟钢琴是需要和弦，所以它就很容易被做成。把它变成是一个人可以演奏的，
1: 对对
0: 对，所以就是重点还是听音嘛，
1: 嗯，
0: 就是你的听力要好，然后再来就是你对你自己所要改编的乐器的熟悉度。如果你是改编成吉他，你就知道你吉他很擅长，你才知道怎么把一首
1: 弹，
0: 对，然后呢像钢琴就是我们像听一首流行歌，你里面有鼓有 bass， 然后有
1: 电吉他，
0: 或是有一些弦乐或什么的，或合成器啊。除了钢琴以外，你看有这么多种乐器，还有一个人声，
1: 对，
0: 所以你要把它全部浓缩在，
1: 融在
0: 钢琴可以弹，然后尽量接近这样。
1: 就比如说要把贝斯的低音也加在左手，
0: 贝斯的低音就变成在左手。
1: 对对对
0: 对。
1: 那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训练这个听力呢？
0: 听力的话，我是从小训练，
1: 从小训练，
0: 对，从小训练，
1: 嗯，
0: 所以我小时候 那时候

0: 我小时候有在雅马哈的团体班上过6年，就从我小一到小六。那这个雅马哈的团体班，我不是推销，也不是业配，因为现在可以学习的管道很多，然后他们是非常的推崇听跟配伴奏。我以前小时候不明白，因为我其实我本身也有个别课的老师，那我因为那时候以前没什么娱乐，所以我其实我一个礼拜是上两种钢琴课，一个是雅马哈的团体班，然后一个是个别的
1: 团
0: 钢
1: 体
0: 琴课。
1: 班是就摆好几台钢琴，然后小朋友大家一
0: 对
1: 起做。
0: 对，你看到教室就是好几台，就很多台，然后呢，很多时间是在玩玩音乐，就是然后跟唱歌，然后所以还是就是有这个听音的练习。以前不明白，我是长大到去音乐科系之后，我才发现班上的同学的差距其实蛮大的。你看一个班级有50个人，那个听音很好的跟听音比较弱的，它差距是很大的。然后我才去回想说，是不是我小时候就有那
1: 这个
0: 个
1: 训
0: 训
1: 练，
0: 练，对，所以我才不会觉得很困扰，就觉得还蛮 easy 的这样子。
1: 是这
0: 但
1: 样
0: 是
1: 子，
0: 你进入到音乐科系，就是其实每个礼拜都有视唱听写课，
1: 有这个课，
0: 所以你就持续训练。所以我从小一直训练到我直到大学毕业，这样也训练了十几年，
1: 对呀，对
0: 将近
1: 呀，
0: 20年。
1: 那这样当然做这个写谱工作是很蛮适
0: 对，
1: 合的。
0: 就没有不会觉得太困难。
1: 老师有写过哪几首曲子是你还记得的吗？
0: 对，可是我年代很久了，记得很多。那时候，就是我们出版社是照排行榜，每一个月会出一本是这个月的排行榜，所以，在那个年代，所有的耳熟能详的，就反正排行榜的歌都写过
1: 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就是他是照他不是我挑的，就出版社他要出，他一定是出现在最流
1: 最
0: 行的，
1: 红的
0: 所
1: 歌。
0: 以我3年就是听了那3年所有排行榜的前10名、前20名，就每一个月他会更新。
1: 这也是你的那个音乐库的累积，这样
0: 对
1: 子。
0: 对，
1: 对啊，那因为是工作嘛，那
0: 是，
1: 老师你今天如果以现在2026的情况来说，那老师想要就是有个18岁的年轻人，他想要靠音乐为生的话，你会想要给他什么样的意见？
0: 靠音乐为生嘛，我如果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我觉得现在可以进入到这个音乐行业的门槛，比过去来得低了。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可以帮忙，我们过去常常自己一个人埋头苦干，然后呢，可能自己摸索了很久，然后才碰到一个资深的
1: 老
0: 人
1: 师，
0: 提拔你一下，对，或者说抓住机会，然后去验证我这一段时间所做的是不是对的。那我觉得现在门槛变比较低，就是我们可以随时可以上网，然后可以看的或者可以学的，不仅是在国内，那全世界你想要学的东西，只要你有心，
1: 就翻译一下就好
0: 对，都有心，你
1: 了。
0: 都可以学到。所以我觉得我对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现在就要开始行动了。现在就可以开始，就不用等，然后不用等说我要什么契机出现。因为你自己可以先，就算现在还没有足够的金钱去买很多设备，但是你也可以先去了解，这个音乐的这个
1: 理论知
0: 对
1: 识，
0: 自己的知识，对的，自己的知识。那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伟大成功的音乐家，他都曾经当过没有退出的初学者，我们都有曾经是初学者，所以就是也不要觉得说
1: 太气馁这样子，
0: 对，就是反正音乐都是一辈子学不完的，因为一直有新的 style 出来，一直有新的风格，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其实你都可以一直去接触。
1: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老师会觉得现在的音乐市场过于饱和吗？
0: 过于饱和啊，其实因为其实音乐有些人是他音乐是为了名利啊，有些人玩音乐是为了名利，有些人玩音乐是为了自己开心，他不是为了名利，他就是为了玩乐自己开心。
1: 就是以工作市场的话，
0: 对，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永远需要音乐， 因为心要有

0: 爆发，会让你的作品比较不容易
1: 被看见。
0: 但是呢，我觉得不影响你对喜欢音乐的那个初心。
1: 了解。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老师推荐的歌曲《A Thousand Years》。

0: 那我们想问老师，就是在你经历过这么多职业的背后，你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是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听众就是 吃一点瓜呢？
1: 别人的秘辛我就不方便讲了。那我自己的话，其实也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就是让我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曾经是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纳莉台风水灾事件的受灾户。就是这个纳莉台风是在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台北市就是北信义区，信义区沿线就是现在的那个板南线，板南线沿线就是沿线是淹水的状态。然后我那时候的工作室就是在现在101的对面那边，所以你们可以想到那时候那边都是淹水，101还没有盖，
0: 还没盖，
1: 华纳卫秀已经有了，那还没盖，反正那整片是淹水的，就是可以想到那个地方竟然会淹水，我自己也没有想到。那因为那个台风，纳莉台风，它其实不大，它其实不大，所以我前一天它台风的时候，大家就放假嘛，
0: 对。
1: 那我在家里面，我觉得那个今天台风还好，就算好像轻度这样子，然后就隔天，就是不是隔天。应该说他晚上台风来，然后隔天就放台风假。
0: 对，
1: 我就想赚了一个台风假，反正没事，那我就自己去工作室看看。然后我一到，我就在路上还没有到，我就觉得感觉气氛的怪怪，对，沿路怎么很多人在清扫家园或什么的，我就惨，这是什么情形？然后因为一路上都没有，直到差不多接近那个101还有
0: 附近
1: 、其实那个台风的淹水呢，你们如果去查历史照片就知道，它整个板南线，是一条水沟，整个轨道
0: 里面都是水。你说那个地下道都是水？
1: 对，就是从你可以从市政府站一直到台北车站，整条都是水，然后有冰箱飘在上面，
0: 好可怕。
1: 那我的工作室是在地下室，
0: 哇，那太惨了。
1: 对，在台北医学院那边，所以在101的对面也是淹。所以我第一个开门进去我就傻眼，我从来没有遇到这个情形，就傻眼，就是我根本没法进到地下室嘛，因为一楼的水已经退了，那但是地下室上不来，它没有办法退，所以我就在那边呆着，我说这是什么情形。所以后来是就是邻居，然后赶快叫朋友来，然后邻居就是用那个抽水马达抽了3天，
0: 哇，
1: 才把水全部都抽干，然后就开始去抢救乐器啊，然后那没得抢救，就是只要是木头类一定是全烂，
0: 全部都泡水。
1: 对，然后呢，机器类或者设备，像你们这个mixer 或是这种分配器什么的，就直接里面都是泥沙，直接拆开用水冲。
0: 哇！
1: 然后冲完之后让它干，
0: 之后
1: 或是麦克风我都冲过，就是那时候就是你死马当活马医啊，就是试开开了，然后反正你丢掉就直接丢掉了，
0: 对，
1: 所以有几台是有救出来的，
0: 真的有救出来，
1: 对，就是有几个是就，然后像木头类都一定是挂
0: 了，钢琴啊什么的，
1: 对，那个都一定挂，对，所以这个是我那个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整个。因为他其实那时候我刚出道不早啊，不刚出道，刚说就叫不早嘛，
0: 不久
1: 哦，不久，我那时候刚出道不久，就是才刚进入业界，因为我之前都是在制作公司，我后来就是当人家的助理嘛，
0: 对，
1: 然后我自己出来独立门户不久，好像才印象中才一两年，
0: 然后就遇到哇，
1: 对，那但是真是就是那时候虽然遇到。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过我自己添购的，我自己的自己拥有的东西也不算多，所以损失也没有到太大，不过也是好几十万，就是我除了就那个坏掉要淘汰以外，我要全部买一套新的嘛，包括电脑，
0: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刘淑毅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和我们分享一路从古典钢琴的学习，然后到流行音乐的编曲，那词曲创作呢，还有就是这个音乐制作的经历，那从音乐系的训练到后来他踏入产业，老师也让我们看见音乐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那它也包含许多幕后工作者的努力和累积，那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在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许多的音乐人的这个创意跟坚持，那也再次感谢老师接受我们的邀请，谢谢老师，
1: 谢谢，
0: 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又到了我们固定单元的吃瓜时间。那老师毕竟接触过编曲、词曲创作，然后还有乐团键盘手跟音乐制作人，那这些不同的职业。

0: 的一路收听，这也是 AM729FM88.1 的月间密话职人志，我是主持人郑永琴。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我们是
2: 蹦怪物新人。
3: 老师说，我是可能听过，没聊的过于中不透。
4: 网络世界魅力无限，
0: 世新电台
5: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世新广播电台
0: AM729FM88.1。
3: 要你疯，要你走。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启。

0: 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未熟無情されど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开心游戏。今天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手牵手，我的
16: 是新广电台 AM 729 FM 88.1，和你手牵手一起。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它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2: 世新电台。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几周呢，我们一起啊走进了管弦乐团或者是交响乐团哦，认识了不同乐器家族的声音，从弦乐器开始到木管乐器、铜管乐器，慢慢认识那些我们在音乐会里经常听见却不一定能够叫得出名字的乐器。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认识了铜管乐器家族，还记得吗？有小号、法国号、长号还有低音号哦，他们浑厚的声音呢，为管弦乐团增添了许多气势与力量。而这个

礼拜呢，我们要来到最后一个乐器家族咯，就是打击乐器。如果说弦乐器啊，就好像是乐团里头的演唱者，那么木管乐器呢，具有着细腻多变的音色，铜管乐器啊，负责展现雄伟与力量，那么打击乐器呢，就像是乐团里掌握节奏与气氛的魔法师了。而且啊，这个打击乐器的家族呢，非常的庞大哦。从我们熟悉的定音鼓、大鼓、小鼓，到拔、三角铁，甚至木琴、铁琴等等啊，全部都是打击乐器。那么有些打击乐器呢，是负责强调节奏，让音乐呢变得更有律动；有些呢，则是一个声响啊，就能瞬间改变整个乐团的气氛。尤其啊，当鼓声响起的时候，常常还没有看见舞台上的演奏者，我们的情绪啊，就已经被鼓声所带动了哦。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管弦乐团里最后一个乐器家族——打击乐器。从一个个敲击、碰撞、摩擦产生的声音里头，看看这些啊非常简单，好像是敲敲打打的，到底可以为管弦乐团带来多少精彩的变化呢？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管弦乐团里头的乐器成员们哦。那么之前呢，为大家介绍了在管弦乐团里头呢，数量最多，大概占了 60% 左右的弦乐器哦，包括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以及低音提琴哦。那么另外呢，这个管弦乐团里头的双管编制呢，也是必备的，包括有木管乐器，还有铜管乐器啊，大概占了 30% 左右哦，像是有长笛啦、单簧管、双簧管跟巴松管。那么在铜管乐器呢，我们上礼拜为大家介绍了有小号、法国号、长号以及低音号哦。那么刚才我们所欣赏就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个鼓号乐曲啊，就是《奥林匹克鼓号曲》，是约翰·威廉斯的作品哦。所以你在里头我们可以听到的，就是很多鼓的部分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了。那么在管弦乐团里头呢，大概数量不多，但是占10%左右的，就是所谓的打击乐器了。那么打击乐器家族里头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鼓哦。那么鼓呢，有小鼓、中鼓、大鼓哦，定音鼓。鼓，那么不同的鼓呢，会有不同的这个音高。那么小鼓的音高是最高的，那么小鼓的这个鼓底呢，它会有一个调节音色的一个弹簧哦。那么如果说把它拉得比较紧，小鼓的音色呢就会非常的清脆哦，放松一点点，那么小鼓的声音呢就会比较的闷哦，比较的低沉。那它是用这个两只鼓棒呢来互相的这个敲击，发出声音哦。那么大鼓的话呢，通常是单敲，那么有所谓的滚奏哦，滚奏就是要把这个大鼓呢斜放，然后呢让这个鼓槌呢在这个鼓面上呢来滚动哦。那么大鼓的音色是非常低沉，它有定音的作用哦。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鼓的部分，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小鼓以及大鼓的音色哦。

好的，就是这个小鼓跟大鼓的这个音色哦。那通常来讲呢，在很多的这个鼓号曲啦、军乐曲或进行曲里头呢，这个大鼓跟小鼓的合作呢，就非常非常的多哦。我们来听听大鼓跟小鼓一起的这个鼓号的乐曲啊。

好的，就是小鼓跟大鼓的这个合奏啊。这个冯安听到这样的节奏，其实会不由这个自主的手舞足蹈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冯安在小时候呢，在国中的时候呢，我是学校的这个鼓号乐队哦，里头的鼓手哦。那么我负责呢是中鼓的部分啊，就是在第一排啊，我们要甩这个鼓棒的哦。那这个有非常多的花招，那时候记得哇，这个非常非常的辛苦哦。这个每次呢甩那个鼓棒呢，这个都会把这个白色的手套呢给磨破了。不过现在想起来是非常有趣而且很好玩的一段回忆哦。好，这就是什么鼓的这个音色啊，其实呢，在古典乐曲当中呢，鼓的这个角色也是非常重要啊。像是有一首非常知名的代表作，那就是拉威尔的作品哦，这个《波利路》。那么在这首曲当中呢，它就是由小鼓开始呢，从头到尾呢，保持一定的节奏，然后加上了不同的这个乐器的配合啊，把这个声音不断的往上加。这也就是有配器之王之称的拉威尔非常重要的这个配器方法所完成这首非常知名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这首拉威尔的作品《波利路》。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管弦乐团里头的打击乐器哦。那么刚才听到的是拉威尔的作品波利路，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小鼓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呢，说到这个打击乐器呢，除了鼓之外呢还有很多哦，包括大家想一想可以用敲击出来声音的乐器呢，我们都算是打击乐器哦，包括铁琴啊，包括木琴，然后包括管钟，然后还有拔锣等等一些啊，非常多都算是打击乐器。那您现在所听到的就是这个朱宗庆打击乐团呢所带来的这首曲子《筷子》哦，里头有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打击乐器哦。那么其实呢，这个打击乐器呢，在管弦乐团里头呢也扮演了非常这个举足轻重、画龙点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好，那么今天单元的最后呢，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可以听到呢整个管弦乐团的编制之外，尤其是在这个打击乐器的部分呢，有非常重要发挥的一首曲子，那就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那么这首曲子非常热闹，那么它用了鼓声呢来代表了这个炮弹的声音啊，非常的雄壮威武，非常的这个壮丽哦。好，所以呢，今天的单元最后呢，我们就邀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啊，整个管弦乐团所演奏出来的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那么里头呢，打击乐器的部分，大家可以特别的来留意听一下哦。好，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柴可夫斯基的这首1812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钟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义视广播电台 AN144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古典逍遥游。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如果说早上10点钟你来不及收听，或是下午5点钟你也忘记的话呢，就可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呢，线上随选的这个专区呢，可以听到所有啊这个播出过的这个精彩节目哦。好，继续呢为您进行的是本周的

青春点名簿，今天是哪一位同学来到单元当中，为我们推荐他印象最深刻的古典音乐呢？一起来收听本周的青春点名簿。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各位听众们好呢，我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午茶旋律节目主持人庭轩。然后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古典乐呢，是莫扎特的作品，叫做《小星星变奏曲》。那会想要分享这一首乐曲，是因为我在国小的时候非常常会听到，因为呢，就是听到这首歌都会很开心，因为这首歌是作为我们学校放学的时候会播的音乐，所以只要当这一首乐曲开始播放的时候，就会知道说现在是要准备回家的时候，所以大家就要一起快乐的可以收拾书包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到校门口一起等家人，然后来接我们回家，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幸福。然后呢，就是觉得说现在已经要升上四年级的我呢，离国小生活已经是离得非常非常遥远，都有点快忘记国小的时候是在做什么了，然后还有上学的时间啊，就是已经离我非常的遥远，所以会觉得说非常不容易，也很不可思议，已经默默的走到要出社会的时候这样。所以呢，有时候无意间听到这一首《小星星变奏曲》呢，就会让我想起国小的时候的回忆，让我到现在都对这首乐曲非常印象深刻，所以今天分享了这一首曲子给大家，谢谢。

在每个人的记忆里，是不是都有一段音乐啊？只要一听见呢，就会立刻把我们带回某一个时光呢？可能是小时候每天放学的钟声，也可能啊是校园广播里熟悉的旋律。今天青春点名部的庭轩呢，要推荐的就是这首陪伴他度过小学时期的音乐哦，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庭轩分享，小学的时候呢，每到放学时间啊，学校呢就会播放这首曲子。对当时的他来说，这不一定是一首特别去认识、去研究的古典音乐啊，反而呢更像是每天放学的时候一个固定的讯号，音乐。

音型与技巧一次又一次的变化它哦。那么就像同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说，同一段旋律也可以换上不同的表情。所以当我们听小星星变奏曲的时候，会发现最开始的旋律呢非常熟悉，但接下来却越来越有变化，有时候轻巧活泼，有时候快速华丽，有时候啊甚至会让人觉得这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小星星吗？这也正是莫扎特厉害的地方了。他把一段简单大家都能哼唱的旋律呢变成了一场充满想象力的音乐游戏。有些旋律呢我们不需要刻意的记住哦，但是呢它自己啊就会留在我们的这个记忆当中，多年之后只要再次想起，我们就会突然想起啊当时那个年纪的自己哦。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放学的午后，听听莫扎特如何把我们熟悉的小星星变成一场精彩的音乐变奏。这首曲子送给每一个曾经背着书包等着放学钟声响起的我们。

今天节目呢，就在这首可爱的小星星变奏曲当中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曲目安排。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光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要成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陈珊妮。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生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1: Color，
0: 我是 Color 的可乐，
2: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1: 勇敢飞向，拥有勇气。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吉 Cla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们是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1: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0: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1: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0: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0: AM 729 FM 88.1，这里是月界密话知人志，为您带来月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戴希恩，
1: 我是主持人郑永晴。
0: 那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通常是歌手的声音或旋律，但其实在歌曲背后还有一群默默付出的音乐工作者。那有人是负责创作旋律，有人负责填词，也有人透过编曲让歌曲有了层次与生命。

0: 那相同的一段旋律，经过不同编曲人的巧思，可能变成抒情情歌，也可能变成热血摇滚。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刘淑玉老师，他是一名身兼编曲工作者、词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以及乐团键盘手。那他不仅曾经参与广告音乐、偶像剧配乐制作，也曾经入围第31届传艺金曲最佳宗教音乐专辑奖。让我们今天欢迎今天的来宾刘淑玉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刘淑丽，我现在呢是一个乐团叫约书亚乐团的音乐制作人、编曲，然后也身兼键盘手和词曲的作者。然后我个人呢也是从事教学的工作。
0: 好，谢谢老师。那老师可以简单的讲解一下刚刚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吗？
1: 哦，好。OK， Man in 刚刚我们听到那个 Man in the Mirror 是 Michael Jackson， 一个这个是大家都称他为流行音乐之神，所以他音乐影响的应该是整个全世界。就在他还曾经还在世做过的所有音乐，其实他每一次的歌曲出来呢，都是让人家耳目一新，而且是对于后继的人都是争先的去模仿他，不管是在音乐上或是在舞蹈上，所以他算是影响我整个职涯生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那这首歌呢，其实它是在他有些Michael Jackson 呢，除了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那些很 hit 的歌，是比较就是音乐性丰富或是舞蹈性丰富，其实他还有一些歌是通常都是反思社会，所以他这个歌这个是镜中人，他就是在描述说看见就是街头饥饿的孩子啊，还有社会上的苦难，然后反思自己呢，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呢？然后他其实也是一个反战的一个人士，所以这个是主要是我他影响我在音乐上音乐性质上非常的深的一个人，我相信很多音乐人也是很受他影响。然后直到现在，其实有时候我们听他很早期的音乐，还是现在听还是非常的流行感。所以他的作品其实是蛮走在一般人的前面的。
0: 谢谢老师的分享。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现在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你最早是怎么开始接触音乐的呢？
1: 我接触音乐是我从小是学钢琴
0: 哦，
1: 然后一路就是念音乐科系。
0: 那老师，你目前的工作内容包含什么？
1: 我现在我要做制作专辑或是单曲。现在大家比较没有专辑这个概念了，就是因为现在都是用数位媒体在发行，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单曲。然后我自己也是本身一个词曲创作者，然后像编曲，然后还有录音，这个是也是我常要做的事情。那在额外之余呢，就是也是会教一些keyboard 类的东西keyboard 类的弹奏的课。
0: 那老师，其实就是有接触过很多音乐的领域，不同的领域，那其实一路走来，你最喜欢别人怎么介绍你的身份？
1: 身份吗？如果以职称的话，我比较喜欢是比较多人，也不是说喜欢，比较多人就是直接就是叫我音乐制作人，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整个音乐制作的领域里面。
0: 所以别人介绍你的时候，还是希望人家介绍你音乐制作人这个
1: 东西。是。
0: 好。那老师，你曾经接触过广告配乐、偶像剧配乐、歌曲制作，还有不同的类型案件。那这些工作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如果是配乐的话，大部分是纯音乐。
0: 纯音乐。
1: 对，纯音乐。那它的范畴就很广，你可以从古典到流行，甚至动漫都是比较偏。

0: 电音的，所以它整个的音乐的风格很广。
1: 嗯，
0: 那如果是那个一般歌曲流行歌曲的话，其实它的风格就比较局限。
1: 嗯，
0: 那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有唱的，
1: 嗯，
0: 那配乐类大部分都是没有唱，没有人声。
1: 那你觉得哪一个是对你来说是最难的？
0: 最难的、哦、其实都有不同的困难的地方。
1: 嗯，
0: 但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制作是歌曲的。
1: 嗯，那接触这些不同的类型的案件，那它的门槛是很高的吗？还是
0: 哦，这个如果配乐这个部分呢，它门槛比较高是第一个你必须要有音乐有某一项乐器的基础。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那个银弹要够，就是因为、嗯、所谓银弹就是你金钱的付出是比在这个音乐制作的领域的其他的工作者可能要花比较多的金钱。
1: 嗯，
0: 因为你必须买很多设备。
1: 嗯，
0: 那这设备是比较算私人的。因为如果你是举例而例，就是歌手或是乐手乐器，你所购买的设备可能就是你的乐器而已。那歌手是比较不用花太多的钱。
1: 嗯，
0: 那从事配乐的话，你本身就是一个编曲者。那编剧者你就要必须一直买各式的就是音源，不管是硬体或是软体。
1: 嗯，
0: 那这个声音其实是有时代性的，有时代感。
1: 嗯，
0: 所以你一种声音大概其实它有一个流行度啦。
1: 哦，对，
0: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个可能不是学音乐的人也可以分辨说，哦，这首歌好像听起来很80年代，
1: 嗯，
0: 或听起来好像是20年的歌。其实这个无关旋律，是它的配器。它配器就跟我们在穿衣服一样，也是会有一个那个流行性或时代感，所以你会听得出来。所以如果你要从事配乐这个工作的话，其实你要一直不停的更新你的器材你的设备。
1: 嗯，
0: 对，这个部分是编曲或是配乐人比较花钱的地方。
1: 嗯，很烧钱。
0: 对，是的。
1: 那其实之前我们预防的时候老师就有说过，老师你当时是行政助理，但是因为老板被合作编曲家放鸽子，所以临时被老板抓来学怎么操作编曲。那一天突然被老板教怎么操作编曲软体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0: 哦，是迷迷糊糊，
1: 迷迷糊糊。
0: 对，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很多从事幕后工作、音乐工作的人，都是从助理开始，比较多的。那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是可以自学。那如果说有办法，就是可以接到案子，其实也是非常的好。那从事。助理啊，不管是制作助理啊、录音助理或编曲助理，其实就是跟着你的老板累积一些人脉，对，跟经验。那之前我是从我还不是从制作助理或是那个录音助理出身。我一开始是真的是行政助理。
1: 哇，
0: 行政助理，然后只是说就是那个他老板刚好有缺人手，所以因为我本身也是学音乐的，所以他就教我，所以我一开始其实对电脑，然后对怎么样去把一首歌从无到无中生有，这个环节不清楚。虽然我自己也弹琴，然后也会创作，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把一首歌完整的就是呈现，就是应该说是一个成品出来。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学习到非常的多。
1: 嗯，那你当时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吗？
0: 不会耶，觉得很有趣。
1: 嗯，
0: 就是开始吸收，因为我以前是古典出身，所以就吸收一些科技的东西，就蛮有新鲜感的。
1: 嗯，
0: 那时候压力也不大，因为毕竟不是我自己是我不是业者。等于说我是就是我这上面还是有一个公司，然后一个制作公司在 cover。

0: 所以呢，我就是其实一开始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那做差了也没有关系，就是其实还是有别人替我擦屁股的，对对，所以我还是从慢慢的这样学习开始。嗯，
1: 那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其实最让你挫折是有哪个部分？
0: 哦，如果说编曲的话，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最难，对我来讲最难的是编鼓。
1: 编鼓，
0: 对，因为就是以我一个弹琴，然后以就是也是音乐科系出身的，就是我对于乐器的配置，有一定的逻辑，就是不管是古典乐器或是现代乐器，其实乐器是它的配置是有逻辑的，所以我对这个就是接触新的乐器不会有太大的困难，那但是鼓这个部分就是古典音乐是没有的，
1: 所以要重新学。
0: 对对，这个不，所以我还去特别去学了一年的鼓。
1: 哇，一年！
0: 所以就是我要了解说怎么，就是每个乐器是怎么运作的。那当然这整个这个编曲或是配乐师的这个养成的路上呢，其实我除了我自己的 keyboard 要，我有去学过吉他，就是短暂的，其实就是为了我想要了解每个乐器是怎么样的运作，那怎么把它搭配在一起。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听 David Foster 的 Winter Games。

0: 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天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那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叫 Winter Games 的歌，那可以请老师帮我们讲解一下这首歌曲吗？
1: 好，这首歌呢是一个全球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应该音乐大师，叫做 David Foster， 然后他这首歌是1988年，各位可能都还没出生哦，1988年的冬季奥运会的主题曲，然后他就是受这个奥运会的委托，创作了这首歌。那这首歌在当时也，就是他奥运结束之后，他持续被世人喜爱，长达一年霸占排行榜。
0: 哇，
1: 对，就是不是在他不是在那个演奏音乐的那个排行榜，就是连流行的他也是霸占排行榜，所以就变成当时非常知名的。一首歌就是你走在路上，很多店家就会播放，或是电视的那个什么气象啊，或者是背景音乐，都就是播放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其实很多不是学音乐的人应该也会听过。然后我为什么会特别找这个David Foster 的歌呢？也是因为他其实也是影响我很大的一个人。他跟 Michael Jackson 稍微不一样，是 David Foster 本身自己是一个音乐制作人，他不是目前的人，他不是在唱歌的，但是他写了很多的歌
0: 名曲
1: 哦，就是例如说 Whitney Houston 啊，或是很多电影配乐，就是他，然后他得过格莱美奖、艾美奖、金曲奖啊，金球奖不是金曲是台湾金奖，然后获得3次奥斯卡奖的提名，就是他做的那个电影配乐，电影配乐什么狮子王啊，然后什么，就他
0: 知道、就是他做的，
1: 对，他是就是是一个应该就是如果是你讲音乐界应该都家喻户晓的一个幕后制作的超级巨星，所以是当时是很多，其实到现在他还是很活跃，就是很多音乐人指定要跟他合作的一个
0: 对象。原来如此。
1: 那他的歌其实也是影响我很多，是他是比较偏，他可以很 jazz 很流行或很 rock， 他也可以很古典，他真的是全能
0: 六边形的那种。
1: 对，所以就是我小时候那时候这个宫崎爱弥的歌的时候，我才是国小的时候，所以我就是因为听了这个歌，我才发现哦，原来那个音乐可以这么有趣，不是只有
0: 很死板的，
1: 对，很古典的这样子，所以也是有对我也是小小的心灵有点启发，就是觉得说 哦，我好像那个音乐也是很好听的这样子，可以就是有时候也可以很流行的、
0: 很有趣的，
1: 对，然后它这个是比较跨界的的音乐。
0: 哇，好，谢谢老师和我们分享这一首歌。那我们接下来第二段的这个访问呢，因为我原本也是要去考音乐班，音乐班，对，然后可能原本我大学会去考音乐系，那今天我们老师是东吴大学的音乐系毕业的，那所以我们想问一下老师关于音乐系的一些问题跟迷思，那想请问老师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东吴大学音乐系，就你当年在考音乐系的时候需要做哪一些准备吗？
1: 哦，考东吴大学音乐系嘛，是因为分数就到那边了，
0: 就刚好这样子。
1: 对，分数就到那边，所以就只能念东吴啦。

0: 我其实也想念更好的，
1: 你说什么台艺、北艺？
0: 台艺还好，就北艺大。
1: 北艺、
0: 嗯，那时候我们的第一志愿就是北艺大。
1: 嗯嗯嗯嗯，哇，对，好。那当年考音乐系的时候有做哪一些准备吗？
0: 如果是以音乐系哈，因为现在有分古那个传统的音乐系，就是以古典乐器为主的，
1: 嗯嗯嗯，
0: 然后跟流行音乐或是商业音乐系。那我是那个古典音乐系的，传统古典音乐系。准备的话，除了你自己的主修复修之外，
1: 嗯，
0: 就是有俗称的三小科，
1: 乐理、
0: 视唱听写跟对和声学这些，所以这个都是考前要准备的。嗯，
1: 对，我当年是学的非常的痛苦的。
0: 是吗？
1: 对啊，视唱听写就
0: 是。
1: 那时候考的时候唱出来就是那个音是抖的这样子，很恐怖。对啊，那老师你觉得就是古典训练最折磨人的地方是什么？
0: 练习。
1: 对，这是
0: 练琴。
1: 嗯，
0: 因为艺术类其实有音乐、美术、舞蹈这些，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一个艺术家跟运动是很像的。
1: 对，
0: 他不是你上完课回家就是放松。如果你今天是是要来当成是一个休闲娱乐陶冶性情，那是可以的。
1: 嗯嗯，
0: 那如果你把它当成职业，或者你要当成一个运动选手，你就是回到家之后，你下课之后才是挑战的开始。
1: 对，就下课之后就是
0: 你要开始练习。
1: 对，
0: 否则你等到下一次去看见老师的时候，你就会被他臭骂一顿，要不然就是那个焦虑到那个那个
1: 心脏狂跳，
0: 对，或是拉肚子。我以前要上主修课前一天我就拉肚子，然后呢，等到已经毕业了，我还是常常做噩梦，梦到那个老师非常的生气，或是我在台上什么弹错忘谱的，
1: 哇，
0: 对，那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1: 好恐怖。对啊，我就是真的是学古典的人才可以感同身受这一点。就以前上课的时候就是
0: 压力非常的大，
1: 對，没有练琴就是老师我最近有点忙，不好意思。
0: 现在的学生，现在老师都比较温和
1: 啊。对啊，
0: 对，我以前老师都非常的凶，他直接把谱丢出去的。
1: 哇，据说是那个琴弹错音就藤条这样子。
0: 哦，那个是小时候是没有到藤条，就笔，老师的笔就直接敲下去，小时候。但你长大了，老师不会打人，就是那个其实就像大学，他只是要把你谱丢出去，或者直接骂你说弹着什么烂东西什么的。
1: 你是蛮激烈的。
0: 是的，是的。
1: 那老师你因为讲到练习嘛，
0: 嗯，
1: 那老师觉得一天练几个小时是基本的？
0: 哦，要看你那个你到达什么
1: 境界，
0: 对，什么阶段这样子。
1: 嗯，
0: 我小时候刚开始学琴就是在国小以前都会一天一小时了，
1: 差不多。
0: 对，然后呢进入到音乐科系之后，就特别是大学的时候，我一天是四小时起跳。
1: 嗯，
0: 四小时是最基本的。那有一些同学他如果没课的话是可以练一整天的这样子，只要你的手还没受伤。
1: 好恐怖哦。哇，练琴是顺序是什么？音阶然后练习曲吗？
0: 对，那个是音阶是，如果说你是差不多你在初级不是初级，应该说这个叫哪个阶段呢？哦，对不起，这个可以剪掉。
1: Okay.
0: 我要想一下，
1: 一开始的时候，
0: 对，
1: 刚开始学琴，
0: 如果是还是在刚开始学琴的阶段，但是音阶是非常重要，音阶跟练习曲。嗯，
1: 对对。
0: 那如果你是差不多高中以上的，或者你的琴龄已经超过8年10年，其实直接都是以曲子为主。
1: 嗯，
0: 你在曲子当中就可以练到非常多让你挫折
1: 的音阶，
0: 让你挫折弹不出来的东西，也就是分段。
1: 嗯，
0: 就分段一直练一直练这样，就比较不会。但那个音阶其实是一辈子都在练的。
1: 嗯，
0: 就是你每次弹琴之前，就是等于当作是软心软身操。
1: 对对对
0: 对，软身操，
1: 然后热手这样。
0: 对对对
1: 对啊，对啊。那因为读音乐系的话，一定是会组交响乐团嘛。嗯， 那就是每个科系不同的，不是科系，每个主修不同的同学就会组成一个乐团、嗯、那老师以前组乐团的经历有哪些呢？
0: 我反而因为我是主修钢琴，嗯，我反而没有参加乐团。
1: 哦，真的吗？
0: 对，我没有参加交响乐团，那就是钢琴。

0: 您是没有在那个管弦乐团的编制里面、哦、除了就是你需要协奏曲的时候、
1: 嗯、
0: 那就会有一个学校都会比那个举办比赛，
1: 嗯，
0: 那就是挑选那个第一名的，就是会弹，比如说整场里面的可能其中一首的协奏曲。那但这个并不是
1: 常态，
0: 对，并不是常态。那主要交响乐团里面其实没有钢琴的这个编制，
1: 对对，
0: 所以我比较少跟乐团一起。对，导师因为我复修是理论作曲，
1: 嗯，
0: 所以我会去。就是他们在练团的时候，
1: 嗯，
0: 或是我会去看总谱，或是看他们怎么去排练，并不是为了我加入，而是为了我作曲的需要。
1: 理论作曲大概是在做什么？
0: 就是理论作曲，就是古典音乐里面的作曲组。
1: 哦，因为我妈也是学作曲的。
0: 哦，那你没有问你妈妈理论作曲要教什么功课吗？
1: 但因为他说他只要写那种很正常的旋律就会表示马、嗯、
0: 哦，
1: 对，
0: 嗯，就是要看老师的风格、
1: 哦、
0: 那他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等于说是学院派的作曲，他会让你就是先要练习，例如说从小品开始，
1: 嗯，
0: 各单独乐器，例如说钢琴曲或者长笛曲、小提琴曲这样子、嗯、个别乐器，然后再来合唱曲、
1: 哦、合唱，
0: 然后再来就是越来越多的乐器、
1: 嗯、
0: 可能变成四重奏、弦乐四重奏、啊、或者铜管五重奏，然后在最后的当然终极目标就是管弦乐的作品、
1: 嗯、就是一个大的编制，
0: 对，所以就看也是要看程度，就是看你的那个阶段、哦、老师会给你不同的那个音乐的形式，对、嗯、而且要看老师风格，每个老师喜欢的 style 不一样、嗯、他也会要求他学生做出不一样的 style， 所以这个很难讲，没有一个很大的、嗯、没有一个绝对标准，
1: 就等于是说老师是什么风格学生就会被教是什么风格，
0: 对， 对，那除非说你要换，如果你不跟他不合，你可能有会面临到换老师的情形这样子。
1: 哇，有这一种可以换老师吗？
0: 可以可以、哦、就
1: 指导老师这样子，
0: 对，任何的主修都可以换指导老师，但是指导老师也会挑学生 哦所以不是学生就可以换、嗯、对，
1: 原来如此。那当然说很多的现在学音乐的小朋友对练琴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没有热忱，因为大部分是家长逼的嘛、嗯、但是当然也有爱音乐的小孩啦。那老师是怎么样克服练琴的这个倦怠感？
0: 哦，这个一辈子的克服，
1: 嗯，
0: 其实这个练琴的倦怠感练琴呢，我觉得真的可以非常的热爱音乐的小孩很少、嗯、不管是我自己那或是我同学或者是我经历教学的学生，
1: 嗯嗯，
0: 真的是少之又少，还是需要就是这等于说是自律啦。你说教一个小孩子能够非常自律，每天都早上起来都很开心，说耶我要去学校上学了明天要考试很开心，这个真的很难，这个很少没有，所以练琴也是、
1: 嗯、
0: 那早期的话但一开始如果是小孩子当然是一定要家长的
1: 鞭策
0: 督促，
1: 嗯，
0: 对，督促，那跟孩子本身自身的兴趣啊，只要他不排斥就可以让他继续，那但是、嗯、就是其实也要看每个家庭的风格，
1: 对啊对啊，像我们家就是弟弟就会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
0: 哦、对，真的，
1: 对，他是照三餐练，所以很痛苦，因为大概一个月左右都要听一样的曲子、
0: 哦、是但
1: 对、啊、
0: 还我觉得会有自律去练习、
1: 嗯、
0: 大概都是青少年之后对，我自己是从小学琴、嗯、但是呢我一直到18岁
1: 嗯
0: 我才开窍，突然开启18岁才突然觉得诶弹琴好像还蛮有趣的，在18岁之前我6岁到18岁这人我都觉得说是一个
1: 很痛苦，
0: 对，很痛苦的日子，
1: 可是应该说是因为前面都在培养这个技术，那后面熟了那个流畅了之后就会开始感觉有乐趣，是这样吗？
0: 嗯，其实之前在培养技术的时候也不觉得弹乐很乐趣啊，就别人都在玩啊，
1: 哦，对，就在家练琴，
0: 对呀、啊，就很无聊、嗯、然后最就感觉好像是在教功课，
1: 哦，对、
0: 嗯、那我说18岁之后我突然开窍，就是其实也跟我那个 开始接触流

0: 行音乐、啊、或是听，然后我才发现音乐的另外一些可能性，
1: 就不是只有古典这一块。
0: 对，不是只有在家里面闷着头练琴所以我就开始觉得、欸、音乐还蛮有趣的，想去尝试别的，就是说那时候是想是跨界的音乐。
1: 嗯嗯嗯嗯。那读音乐系的时候，我们看电影里面常会有那种什么大家要争那个首席的位置啊，那以钢琴系来说、
0: 哦、是
1: 就是钢琴组来说、嗯、音乐系的同学之间会有很大的那种竞争的感觉。
0: 我所遇过的没有，我可能是我们班同学还就是我一路上接触的同学都还好、嗯、但是的确非有会有还是会有竞争。钢琴组因为比较不需要跟人合作
1: 啊，对，
0: 所以那个竞争是会去看每一个人的分数
1: 哦，
0: 或者会躲在你的琴房外面看你今天在练什么歌，那还是有这种小心眼的同学。
1: 哦，
0: 那如果其他你说刚刚说会去争首席，这个是有的。
1: 嗯
0: 嗯，但不是每一个人，其实我相信大家还是都很 peace 的，就是、哦、不是说学音乐的人会比较有气质吗？
1: 对，
0: 但其实也没有，也并没有，对、对，所以其实私底下的竞争还是会有啦，就跟各行业一样。那有时听过比较夸张，就是会故意去弄坏人家的乐器，
1: 真的有这种？
0: 有，就是把人家乐，就是例如说把人家弦弄断啊，或是就是要考试前，或是把人家琴藏起来或干嘛的，这种都有耳闻过。但是我自己
1: 钢琴藏不起来啦，
0: 不是像法国号、或是就是提琴，或是像小比较小的乐器、像长笛就不见了。那种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的。
1: 对啊，
0: 对，所以就是他或许不是偷，
1: 就只是藏，
0: 对，给你藏到某处，然后让你要考试的记得像蚂蚁一样，就是不知道
1: 找不到。
0: 那这个都是耳闻、我自己遇过的同学都还蛮 peace
1: 比较温和一点，
0: 对，所以就是还 OK。
1: 那老师在东吴大学受的是古典的训练嘛？那可是你私底下又很喜欢流行的歌曲，那你觉得流行跟古典最大的给你带来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0: 其实音乐的本质并没有，对我而言都没有不一样。它就是一个风格。其实古典音乐在当时也是他们的流行音乐。
1: 哎哦，对对对，
0: 所以其实音乐本质它没有。对我也没有分古典跟流行，如果是我工作上需要或是我喜欢听，其实我都会去接触。那我也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对于我曾经有古典的底子，我觉得是一个加分。就觉得也是蛮好的。
1: 那我想问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听比较年轻人，也不是也不可能比我小一点的人讲、他们就会说如果是弹古典的人，就是可能学钢琴，然后他们去参加学校社团，然后是去组乐团，然后担任键盘手，就常常被骂。
0: 你是指说去古典去现代的乐团吗？
1: 对，
0: 哦，不是古典，
1: 对，因为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变通，就转不过来。
0: 哦，那就是你还是要去学习新的，就是因为每一种风格都有不同的弹法，
1: 对。
0: 包括流行音乐，你是抒情歌，或是 rock， 或是 rap， 或是电音，都有不同的弹法。同样一台 keyboard 有不同的弹法，那你就是还是要去学习。所以这个问题只是在他的弹法，他把古典的弹法把它用在现代乐团，是不是就是就
1: 不
0: 合不搭？
1: 对。所以就是要转过来，
0: 对，就是你要去，你还是要去学每一种风格它应该要怎么呈现。
1: 那其实这样也是多听嘛。
0: 除了听以外，你还是有还是有练琴，当然还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其实可以去找老师上、去找老师上课、
1: 现在资源其实也是很多，
0: 对，或是你自学在网络上学，其实也是意义上的找老师，就是继续去学习。
1: 对啊，就是持续的一直去学新的东西。那老师因为有古典的底子嘛，那你学生时期大概是什么时候，就是有帮出版社的时候帮出版社改编流行歌曲的钢琴谱？
0: 在我大四到我毕业两年，所以就是我大概就帮出版社把流行歌改成钢琴谱的，这个大概做了三年左右。
1: 哦，那老师改编这个有什么技巧？
0: 哦，技巧第一个就是听力，
1: 听力要
0: 好，对，就是听。

0: 要好，所以你必须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书房或是一些书房看到书局，就是看到有一些什么改编钢琴谱啊，那改编吉他谱、流行歌曲、那所以第一个你就是必须要用你的耳朵去把那个歌手唱的每一首每一个音都写下来，然后第二就是和弦要抓下来，
1: 就是先是旋律，
0: 旋律，
1: 然后主，
0: 然后再和弦，然后之后呢，再看你是要改编成钢琴的，还是改编成吉他，因为这两个乐器是比较
1: 大众，
0: 比较大众，而且它是属于有和弦的乐器。你如果说像小提琴或是长笛，它是单音，所以它就只能旋律就没了，然后它没有和弦。那吉他跟钢琴是需要和弦，所以它就很容易被做成。把它变成是一个人可以演奏的，
1: 对对
0: 对，所以就是重点还是听音嘛，就是你的听力要好，然后再来就是你对你自己所要改编的乐器的熟悉度。如果你是改编成吉他，你就知道你吉他很擅长，你才知道怎么把一首
1: 弹，
0: 对。然后呢，像钢琴，就是你我们像听一首流行歌，你里面有鼓，有 bass， 然后有
1: 电吉他，
0: 或是有一些弦乐或什么的，或合成器啊。除了钢琴以外，你看有这么多种乐器，还有一个人声，
1: 对，
0: 所以你要把它全部浓缩在
1: 用
0: 在钢琴可以弹，然后尽量接近这样。
1: 就比如说要把贝斯的低音也加在左手，
0: 贝斯的低音就变成在左手。
1: 对对对对。那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训练这个听力呢？
0: 听力的话，我是从小训练，
1: 从小训练，
0: 对，从小训练，所以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小时候有在雅马哈的团体班，上过6年，就从我小一到小六，那这个雅马哈的团体班，我不是推销，也不是业配，因为现在可以学习的管道很多，然后他们是。非常的推崇听跟配伴奏。我以前小时候不明白，因为我其实我本身也有个别科的老师，
1: 对，
0: 那我因为那时候以前没什么娱乐，所以我其实我一个礼拜是上两种钢琴课，一个是雅马哈的团体班，然后一个是个别的钢琴
1: 团体班，是就摆好几台钢琴，然后小朋友大家一起坐。
0: 对，你看到教室就是好几台，就很多台。然后呢，很多时间是在玩，玩音乐，就是然后跟唱歌，然后所以还是就是有这个听音的练习。以前不明白，我是长大到去音乐科系之后，我才发现班上的同学的差距其实蛮大的。你看一个班级有50个人，那个听音。很好的跟听音比较弱的，它差距是很大的。然后我才去回想说，是不是我小时候就有那个
1: 训练？
0: 对，所以我才不会觉得很困难，就觉得还蛮 easy 的这样子。但是你进入到音乐科系，就是其实每个礼拜都有视唱听写课
1: 啊，
0: 所以你就持续训练。所以我从小从小一直训练到我直到大学毕业，这样也训练了十几年，将近20年。
1: 那这样当然做这个写谱的工作是很蛮适合的，
0: 对，就没有不会觉得太困难。
1: 老师有写过哪几首曲子是你还记得的吗？
0: 对，可是我年代很久了，记得很多。那时候就是我们出版社是照排行榜，每一个月会出一本是这个月的排行榜，所以在那个年代所有的耳熟能详的就反正排行榜的歌都写过啊。
1: 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就是他是照他不是我挑的，就出版社他要出，他一定是出现在最流行的。
1: 最
0: 红的歌。所以我3年就是听了那3年所有排行榜的前10名、前20名，就每一个月他会更新。
1: 这也是你的那个音乐库的累积这样子。
0: 对对
1: 对啊，那因为是工作嘛，
0: 是。
1: 那老师，你今天如果以现在2026的情况来说，老师想要就是有个18岁的年轻人，他想要靠音乐为生的话，你会想要给他什么样的意见？
0: 靠音乐为生嘛，我如果对于现在年轻人，因为我觉得现在可以进入到这个音乐行业的门槛，比过去来的低了。因为我们。

0: 现在有很多科技可以帮忙。
1: 对，
0: 我们过去常常自己一个人埋头苦干，
1: 嗯，
0: 然后呢，可能自己摸索了很久，然后才碰到一个资深的人提拔你一下，
1: 嗯，
0: 对，或者说抓住机会，然后去验证我这一段时间所做的是不是对的，
1: 嗯，
0: 那我觉得现在门槛变比较低，就是我们可以随时可以上网，然后可以看的或者可以学的，不仅是在国内，那全世界你想要学的东西，只要你有心，
1: 就翻译一下就好了。
0: 对，都有心，你都可以学到。所以我觉得我对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现在就要开始行动了。
1: 哦，
0: 嗯，现在就可以开始，就不用等。然后不用等说我要什么契机出现，
1: 嗯，
0: 因为你自己可以先，就算现在还没有足够的金钱去买很多设备，但是你也可以先去了解，
1: 嗯，
0: 这个音乐的这个
1: 理论，
0: 对，自己的知识，对的，自己的知识。那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伟大成功的音乐家，他都曾经当过没有退出的初学者，
1: 嗯，
0: 我们都有曾经是初学者。
1: 对，
0: 所以就是也不要觉得说啊，
1: 太气馁这样。
0: 对，就是反正音乐都是一辈子学不完的。
1: 对，
0: 因为一直有新的 style 出来，
1: 嗯，
0: 一直有新的风格，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其实你都可以一直去接触。
1: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老师会觉得现在的音乐市场过于饱和吗？
0: 过于饱和啊，其实音乐哈，有些人是他音乐是为了名利。
1: 对
0: 啊，有些人玩音乐是为了名利，有些人玩音乐是为了自己开心。
1: 嗯，
0: 他不是为了名利，他就是为了玩乐自己开心，
1: 就是以工作市场。
0: 对，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永远需要音乐。
1: 嗯，
0: 永远需要音乐。那音乐其实对我自己而言，它是一种疗愈。
1: 嗯，
0: 就是它可以去传达一些文字无法
1: 传递的情感，
0: 对的情感。
1: 嗯，
0: 那所以如果你的音乐你的创作曾经感动了某一个人，其实那个就是你最有成就感的一刻。
1: 嗯，
0: 所以你说你会觉得饱和吗？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还是持续需要音乐，
1: 一直在推陈出新。
0: 对，那可能说人太多或者资讯太爆发，会让你的作品比较不容易
1: 被看见，
0: 但是呢，我觉得不影响你对喜欢音乐的那个初心。
1: 嗯，了解。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老师推荐的歌曲《A Thousand Years》。

0: 又到了我们固定单元的吃瓜时间。那老师毕竟接触过编曲、词曲创作，然后还有乐团键盘手跟音乐制作人，那这些不同的职业。那我们想问老师，就是在你经历过这么多职业的背后，你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是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听众就是吃一点瓜呢？
1: 别人的秘辛我就不方便讲了。那我自己的话，其实也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就是让我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曾经是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那莉台风水灾事件的受灾户。就是这个那莉台风是在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台北市就是北信义区，信义区沿线，就是现在的那个板南线，板南线沿线就是沿线是淹水的状态，然后我那时候的工作室就是在现在101的对面那边，所以你们可以想到那时候那边都是淹水，101还没有盖，
0: 还没盖，
1: 华纳卫秀已经有了，那还没盖，反正那一整片是淹水的，就是可以想到那个地方竟然会淹水，我自己也没有想到。那因为那个台风，那莉台风，它其实不大，它其实不大，所以我前一天它台风的时候，大家就放假嘛，那我在家里面，我觉得那个今天台风还好，就是好像轻度这样子，然后就隔天，就是不是隔天。应该说他晚上台风来，然后隔天就放台风假，
0: 对，
1: 我就想这来一个台风假，反正没事，那我就自己去工作室看看。然后我一到我就在路上还没有到，就觉得感觉气氛的怪怪，对，沿路怎么很多人在清扫家园或什么的，我说惨，这是什么情形？然后因为一路上都没有，直到差不多接近那个101还有
0: 附近
1: 、其实那个台风的淹水呢，你们如果去查历史照片就知道，它整个板南线，是一条水沟，整个轨道
0: 里面都是水。你说那个地下道都是水？
1: 对，就是从你可以从市政府站一直到台北车站，整条都是水，然后有冰箱飘在上面，
0: 好可怕。
1: 那我的工作室是在地下室，
0: 哇，那太惨了。
1: 对，在北医台北医学院那边。

0: 之后
1: 吗？
0: 或是麦克风我都冲过，就是那时候就是你死马当活马医啊，就是试开开了，然后反正他你丢掉就直接丢掉了。
1: 对
0: 对，所以有几台是有救出来的
1: 哦，真的有救出来。
0: 对，就是有几个是就，然后像木头类都一定是挂
1: 钢琴啊什么的，
0: 对，那个都一定挂。对，所以这个是我那个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整个，因为就其实那时候我刚出道不早啊，不刚出道，刚出道，哎，就叫不早嘛，
1: 不久
0: 哦，不久，我那时候刚出道不久，就是才刚进入业界，因为我之前都是在制作公司，我后来就是当人家的助理嘛，
1: 对，
0: 然后我自己出来独立门户不久，好像才印象中才一两年，
2: 然后就遇到哇，
0: 对，那但是真是就是那时候虽然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过我自己添购的，我自己的自己拥有的东西也不算多，所以损失也没有到太大，不过也是好几十万。就是我除了就那个坏掉要淘汰以外，我要全部买一套新的嘛，包括电脑。
1: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刘淑毅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和我们分享一路从古典钢琴的学习，然后到流行音乐的编曲，那词曲创作呢，还有就是这个音乐制作的经历。那从音乐系的训练到后来他踏入产业，老师也让我们看见，音乐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那它也包含许多幕后工作者的努力和累积。那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在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许多的音乐人的这个创意跟坚持。那也再次感谢老师接受我们的邀请，谢谢老师，
0: 谢谢。
1: 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一路收听，这也是 AM 七二九 FM 88.1的月间密话职人志，我是主持人郑永清。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4: 我们是
5: 蹦怪五星人，
6: 老师说我是可能听过没有。
4: 魅力无限，
7: 世新电台
8: 带你体验。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8: 世新广播电台
4: AM 七二九 FM 88.1。
9: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喜欢怀旧金曲吗？
10: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11: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2: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歌了，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